0: 肉，怪肉横生，皮质健壮。一手面赛撇清，两道大抹的眉，小眼睛不大，往外鼓鼓着，大鹰钩鼻子，厚嘴唇，一瞅这相貌就十分凶恶，绝非善类。大人把虎胆一拍，啪！罪犯见了本官，言和不贵啊！呸！师不全，方官，贫僧上跪天，下跪地，跪的是佛祖，焉能给你下跪？你休想！我这家多横！石大人一笑，哈哈哈！你藐视王法，见着本官不跪，就应该打。大汉孙奇抄起一条棒子来，照着他腿肚子什么，啊，棒就一棒。那么不跪行吗？哎呦，那把苦痛就跪在那儿。他还想起来，棒棒又两棒子，起不来的。有人掐着他，摁着他。这家闭着眼，咬着牙直哼哼，看得出他豁出这条命去了。今天审问就是一场战斗，不能顺利了。大人净问案，什么人没遇上过？有的就是软豆腐，一上堂不是尿尿就拉了屎了，到这就下堆水了，问什么说什么。有的狡猾，你问东他说西，装糊涂，有的人就发横，但这种人不多。今儿个就这茬子，视死如归。大人就问：刺客听到，你在哪个庙上出家？法号叫什么？因何夜探苏州府衙？你想干什么？安的什么心？我们不从实招来。他不说话，连问三遍不说话，把两旁的差人可气得不轻啊。周武跳过来，不容分说，就一顿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叫你不张嘴，我叫你不张嘴，夸夸打的脸蛋子都飞起来了，顺着嘴角子和鼻孔淌血。大人一摆手，哎，大人心说这种人打也没用，出来上飞行，这个揍他等于弹龙一样。一挥手，周武退下了。刺客，你还不言语不成？哎，这回他说话了。事不全，打有什么用？你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宰你来了。我宰你不成，落到你们手里，这是天意该着，该着我倒霉。哎，师不全，都说你心狠手黑，来呀，要杀开刀，吃肉张嘴，要想下锅你就点火，随你的便，这够清楚了吧？好，你杀本官，为什么杀我？
1: 你太狠，
0: 你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自从你做了江都县，先杀了九皇七猪，后来黄天霸帮虎吃食，你俩狼狈为奸。黄天霸过去是绿林出身，深知的山岛这些朋友的姓名，提供给你，你也不问青红皂白，见山就抄山，见岛就平岛，逮着绿林人你就杀呀，你可够狠的，用大伙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你的顶子。不出二年你荣升知府，你是绿林人的克星，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为了给死者报仇雪恨，为了给生者造福，我来杀你。这说的够清楚了吧？嗯，你还有什么可问的？你还想问什么？好，两旁有人记录，把他说的每一句话刷刷全记下来。大人稳当当的听着，好，说的好。今天我也不打你， 咱当堂摆摆礼。诚如你所说，我心又狠手又黑，黄天霸向我提供人名单，我不问青红皂白，见一个杀一个，这跟事实相符吗？我杀的那些人哪个不是血债累累，哪个不是罪恶滔天？方才你提了九皇七珠，拐卖了上百个妇女，这些事你知道不？难道不该杀吗？哎，阳江三套那些贼作恶滔天，也是血债累累，难道不应该平吗？你说我错杀无辜没有？哪个人是清白的？不应该死，本官定了他的死罪；不该死，黄天霸把他杀了。你说谁？你给我举出一个例子行吗？
1: 这事不全啊，我说不过你，我要说过你咱俩就换了位置了。总之我就是恨你，我就杀你。
0: 赵壁在旁边过来了，哎，等等大人，我插一句话。我说刺客，你方才说了那么句话，你听人家说大人如何如何狠毒，黄天霸如何如何提供黑名单，你听谁说的？哎，你能不能把你背后这个人说出来？
1: 干部，我不知道，我没那么说。
0: 你瞧瞧瞧，刚才大家听的真真的，现在你要翻供不成吗？我可告诉你啊，这什么地方？
1: 这叫衙门。
0: 官贵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想在这立棍，你立得住吗？你想封口封得严严的不吐露实情，可能吗？我说到了这个地方，你可别吃眼前亏，免得皮肉受苦，真把我们大人气急了，这可有各种各样的大刑，你想品尝品尝吗？大人点点头，是啊，但有一线之路，本官不愿意动大刑，你还是如实的招了吧。
1: 没什么可说的，随便。
0: 施大人也挂不住了，这个东西不狠狠的整治整治他，他气焰太嚣张了。他往左右看看，来啊，
1: 杠子伺候。
0: 把杠子抬上来，我压狮子插花的架子，把他俩胳膊放左右一分，拿绳子吊紧了，把他的脑袋在这个杆子上面靠紧了，腿肚子上的压条横杠上去俩人，这一踩，

一会儿昏过去了，喷醒过来不说，再压昏过去了，喷醒过来照样不说。今儿个这遇上茬子了，石大人打做官以来头一个遇上这货，石大人也冒了汗了，心说这小子横骨插心，他就不怕疼，换了几种刑具撬不开他的嘴巴，最后他劲儿都不足了啊，不说，没有说的，没有说的，气死你。赵壁一看着急了，大人，卑职斗胆，您先喘喘气儿，喝点燕茶，我替您问问怎么样。好吧，交给你了。赵壁笑笑呵呵蹲在这和尚近前，哎，我说和尚，行，真有点小子骨头，发自内心我佩服你，但是刚才我跟你说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撬开你的嘴巴，看这意思你是下定决心不吐露实情了。好嘞，咱俩人较量较量，我不使用堂上的刑具，那哪有什么用啊，你不在乎啊，是不是折腾这么半天你又渴又饿呀，哎，你甭哼哼，现在先解决渴和饿的问题，吃饱了喝足了咱慢慢唠扯，今天不行还有明天，你等着。

0: 上面方便去，什么味道都有，你多好啊！今儿我给你灌满了，来人，撬开他的嘴巴，拿那勺给我灌。你说这谁受得了？石大人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招可真够损的，五行里头也没这种刑法，灌大笨，这样真给灌上受得了？和尚一看可不干了，
1: 你缺德猫眼儿！哎呀，不要灌，灌灌灌，先给他灌一勺，让他尝尝。
0: 真给灌了一勺，
1: 这和尚哇哇就吐开了。哎呀，再灌！给我灌满为止啊！别灌了，我说啪呀！
0: 这二堂这个臭就别提了。赵壁咯咯乐了，说了好，把这先拎到下边别倒啊！他不说跟我耍滑，接茬灌。单说两个管家时安时中站在大人身后听堂，一闻这味儿实在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回到屋取了点上品檀香，点着了，往大人这公案上一放，香烟飘渺，能解毒去味儿。哎呀，这个不说，单说赵壁稳稳当当蹲到刺客面前跟他商量，我说小子快说吧，说了有你的好处，起码少遭罪，不说我那招多了，灌大粪要不灵，我还有个招，你知道那个三国演义吗？知道吗？三国的事儿你清楚吗？董卓叫人点过卓灯啊，就是他太胖的，我看你也不瘦，挖一块肉去，搁点棉花面塞到肉里头，然后点着了，滋啦滋啦滋啦，一点一点点。你是不是想学董卓呀？你要想学的话太方便了，一会儿我把你屁股蛋子上钻俩眼儿，然后塞进棉花面去，咱就点灯，多那烧的你说呢都算拉倒。我另外准备点碱水和盐水，你哪儿怕疼我给你洗哪儿。我那招可太多了，你掂量掂量，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1: 我说
0: 请问阁下是哪位？我呀，小脑瓜赵壁赵连成，你就记住小脑瓜为记。
1: 赵壁，你他妈损套了你是吧？嘿嘿嘿，
0: 我就爱凭这句话，知道我损套了就行，我就是损，说不
1: 说？
0: 哎，好好，你现在说，来来来，端点净水叫他漱漱口，给他漱了漱口，说吧。两旁准备纸，重新记录。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叫什么名？
1: 我出家在弥勒寺，在唐县南关十二里弥勒寺落法为僧
0: 啊。好，
1: 法号怎么称呼？海风和尚。
0: 海风多大岁数？
1: 三十有二。
0: 哦，三十有二。那我们大人问你了，你无缘无故的就跑这行刺来吗？你说有人跟你说的如何？那人是谁？
1: 那
0: 哎，别耍滑，别转悠眼珠，说谁？
1: 一只蓝蓝勇跟我说的。
0: 赵壁一听一只蓝，突然想起那下案子来了，有兰花为记，这回可问到点子上了。赵壁就揪住不放。哦，一只蓝蓝勇何许人也？他是干嘛的？
1: 跟我是好朋友。
0: 他干什么职业？
1: 闯荡江湖，自由自在，没有职业。
0: 不对吧？他还作案吧？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有没有这事儿？
1: 我们已经掌握大量的材料。
0: 他是不是干这个？
1: 可能吧，他喜欢这个。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晚上走千家过百户，
0: 发现有紫色的少府长女

0: 是先奸后杀，然后掳走金银财宝供他日常的消费。妥了，这事儿合牙了。赵壁回头瞅了瞅石大人，石大人点点头，心说问得好，赵壁真精细呀、啊！哎，满堂的人无不点头称赞。和尚，行，够意思。你这才叫英雄呢，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这个一只蓝蓝勇现在待什么地方你清楚吧？我哎，别耍滑说。哎，兄弟，休怪哥哥把你出卖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啊。上刑我不在乎，就他娘的大粪官我受不了啊。是吗？那你就说吧。蓝勇现在何处？就藏身在我的弥勒寺。是啊，他怎么藏在你那儿呢？我们俩关系之好，他每逢作案，做完了怕官府通缉，就上我庙上躲着去。另外他得的金银财宝也分给我一份。
1: 啊，无利不起早，
0: 说的倒是尽情尽理。那么现在这个蓝勇就在你庙上？
1: 就在。
0: 就是他跟我说的，我喝了点酒，我仗着酒气今天晚上前来行刺，他还等我的好消息呢，把失的人的脑袋烧回去，我们还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可惜都失败了。
1: 哎，这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说你要早说，何必受这罪呢？
0: 哎，光棍不吃眼前亏哟、哦、看来你不是光棍啊。哎，赵壁问完了，来到大人近前。大人，您看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2: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
0: 来人，把这凶僧海鹏押入死牢，听候传讯。
1: 杀！
0: 咣咣咣，把脚镣子给砸上了。这是重犯，你叫他跑了还了得了？派专人严加看管。内四班的事，内四班就是孙玉堂总负责，亲自押送到了死号，交代进子和牢头严加看管，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听没有？大人还要问句。
1: 明白明白明白。
0: 然后回来交令。大人退了堂了，先洗把脸，长出一口气。天已经大亮了，谁都没有睡意啊。天霸呀，赵壁，各位，你们说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黄天霸躬身施礼，
1: 大人，兵贵神速，顺藤摸瓜。既然海风和尚已经供出来了，一只蓝蓝勇就在他庙上听信儿，
0: 估计现在还在，我马上派人把他立居所带。
1: 对，
0: 我兄弟说的一点不假，兵贵神速，不能耽搁。
2: 好吧，天霸赵壁，你们安排吧，我听你们的信儿。
1: 是是，
0: 外边准备快马呀，带了四十来人，黄天霸赵壁为首，骑撒战马是乱斗交环，一溜烟来到唐县管辖下南门外的弥勒寺。
2: 赶得热，日头已经转到西边去了，那路可不近呢，人们顾不得疲劳了。
0: 打听清楚，这就是弥勒寺。小庙不大，前后两层殿，庙宇也不高。这四十来人下了马之后，哗，把小庙是团团包围。黄天霸头一个没砸门，砸门怕惊动他们，飘身行跳上墙头，在里边把门开开，其他人是一拥而入。到了院里，赵壁就喊：
1: 呀呆，姓蓝的，你犯案了，出来吧。蓝勇，你躲到哪儿去了？
0: 房上也是人，墙上也是人，大家严阵以待，结果各屋找了半天，空无一人。
1: 没影儿，

在后厨找来找去，发现一个人，还是死人，是死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气管被拉断了。再找到后边禅堂一看，香的柜全开着，翻的乱七八糟的。人们明白了，一只蓝蓝勇可能事先得着信儿了。这小子见识不好，先行逃走，把小和尚给杀了。这小和尚可能就是海风和尚的徒弟，然后把海风的家底儿哗啦哗啦哗啦走了。你说这家多损吧，看出来是十分的狡猾呀。众人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黄天霸仰天长叹，什么时候能抓住采花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双钩将武殿章，一晃手中护手电光钩，过来把朱元。

0: 章救下来。西吴贤王大吃了一惊啊，大哥，怎么都说您死了，这怎么回事？哎呀，四弟，有机会咱们弟兄再唠唠。容我赶奔前面，先去杀退敌兵。朱元璋就不便多问了，退到后面嘘嘘气喘，满头的大汗，可有机会喘口气儿。武进忠、武进孝，一个手中擎着冰铁怀抱拐，一个抱着冰铁独龙铲，躲在旁边。咱们再说武殿长，来到赤府燕文的马前，心里头不是滋味。原来啊，跟赤府弟兄处的不错，今天是一旦反目，老英雄先礼而后兵，把双钩往怀中一抱，躬身施礼。前面可是赤府将军安武殿章有礼了。人员赤府燕文把马带住，一摆手中凤翅鎏金镋，他一看是武殿章，哎，心说怪啊，两个月以前就听说他与世长辞了，怎么又活了呢？哦，明白了，武殿章跟我们耍心眼儿。想到这，火往上撞了。对面可是武殿章五福吗？不错，正是老朽。哈哈哈哈。哎，武殿章，你有两下子，说死就死，说活可就活呀。我你耍的什么戏法，安的是什么心？都督叫我怎么说呢？现在我就把盖掀开，打开天窗咱说亮子。实不相瞒，我就是朝廷的反叛，乱石山磕头的老大，看见没？西吴贤王朱元璋，那是我磕头的老四。我怕金陵侯赤府燕寿找我的麻烦，因此诈死瞒明。今天我们老四在这遇上危险，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都督，念咱们过去几年处的不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武殿章舍个老脸，望都督闪开一条生路，把西吴贤王放了，我武殿章感恩不尽。为什么呢？这不是战场，假如是战场，我们指定日期开兵建仗，谁输谁赢那都可以。今天咱们是私下里的，私下里就有个人情，望都督能不能答应老朽的要求。还没等武大爷说完呢，赤府燕文气得哇哇暴叫，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反叛，要知道是你，想当年就把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你还有脸给朱元璋求情？连你也走不了。这赤府燕文多也，仗凭自己力大躺沉，欺负武殿章年迈，催马过来晃兵器就打。武大爷一看有理说不通，打吧，手摆双钩开始接战。要说武大爷的能耐真不错，别看这么大的年纪，腰腿灵活，外五行手眼身法步，内五行心神意念足。双钩讲的是推窗望月，搂钩锁带，使这种兵器不那么容易的，耍不好把自己就给搂上。武殿章呢，因为功底深厚，运用自如。就见这对双钩上中下三弹，跟赤府燕文杀了个难解难分。赤府燕文呢，27岁，这家身大力不亏，平日经常吃牛肉， 每天都坚持喝羊奶，体格健壮，两臂一晃800斤的余力，这玩意儿年轻跟年老的人没法比。要不怎么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尽管武殿章武艺高强，勾法出众，岁数大了力气不佳了，打着打着张着嘴就喘开，顺着额角和鼻洼这汗就淌下来了。西吴先王朱元璋在后边暗自着急，有心过去救大哥，自己这两下子更不行，这可怎么办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吴大爷那俩儿子吴进忠吴进孝一看，呸哥哥兄弟杀救三爹，蹭蹭两个人往上一窜，这爷儿三个围住赤府雁门。赤府雁门一看，好啊，你们还有多少都过来，我赤府雁门要怕我就不是英雄，来多少我是收庄包圆。再看他精神不减，这条凤翅鎏金淌越战越勇，时间可就不早了，日头已经往西转了。正在打的四军力敌的时候，突然援兵的背后开了锅了，真不亚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哗，就见援兵左右一分，从外面闯进一员大将。来的是谁呀？还不是一个人，当先开道的正是粉哪吒胡德济，在后边跟着常胜常林、怀远黑太岁常遇春，还有最厉害的新出世的小英雄雌雄眼常茂。前文书咱说了，胡大海把朱元璋当压仗压到赤府雁门这儿，他跑回去搬兵去了。到了太平府，一五一十把情况这么一讲，众人一听这个埋怨他，有你这么办事的，拿我西吴先王当压仗，你倒回来了。胡大海说，那怎么办呢？我不回来谁来搬兵啊？废话少说，赶紧出兵吧。郭七爷点精兵10000在后面，这些大将心如火烧，怕朱元璋出危险，都在前面开道，这才闯到雨花台。到这时候时间可就不早了，人们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一推算这时间坏了，朱元璋啊命保不住了。有这么长的时间，几个朱元璋也完了。另外大家又抱着一丝的侥幸，觉着西吴先王足智多谋，能想办法把命维持下来。可到这一看，真不假，里面的还打着呢，众人这心才放下。粉哪吒胡德济一马当先，晃七宝独龙铲，在后头就下了手了。叫这几员大将都跟猛虎一样，援兵哪挡得住，杀开条血路，这才冲进去。大家一看朱元璋平安无事，这才放心呢，纷纷过来道经。咱们单说雌雄眼儿小英雄长茂，长茂催马闯进来一看，啊，王子没事儿，他这心才放下。往战场上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手中擎着双钩，还带俩年轻的，正跟一员元朝的大将动手。他就问朱元璋，我打听打听那老头是哪头的，还有那俩小年轻的。孩儿啊，那都是咱自己人，
1: 自己人不打，那对面顶盔挂甲那小子呢？
0: 那是赤府雁门，是元朝有名的大将。
1: 是啊，那我过去把他收拾了，我要回来。那老头你赶紧给我回来，一个老棺材瓤子你能打得了仗吗？
0: 这话说得多损。吴大爷是筋疲力尽， 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一看岳

0: 放下了，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带着武进忠、武进孝回归本队。当然了，武大爷一看，很多人自己都不认识，这些年变化是不小啊。他重新跟众人见面，咱不必细说，单表雌雄眼长帽，催板肋莫雕过来应住赤府燕文。他这个打仗从来不带着急的，那小个骑着马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禹王神硕往肩头上一横，
1: 大个子挺好你。
0: 赤府燕文一看，这谁？这是天底下有长这么难看的？细脖大脑袋饼子脸，呵呵，往脸上一瞅，这五官可太烦人了，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啪啪鼻子粘鱼嘴。哎呦，就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大将啊？扛的什么兵刃呢？哦，是一条禹王神槊。这槊可够分量，是不是空躺的？赤府燕文还不相信呢，看怕多时一脸的瞧不起。来者为谁？
1: 不认得我呀，帽太爷。你回头看看那黑脸的那人们，那是咱爹，叫常玉春，我是他二儿子，所以叫帽太爷，我叫常帽。
0: 小子，你清楚没有？呸，你是信口的胡言，而往哪里走？抡凤翅鎏金镋就砸，他可倒了霉了。人呢，不能以相貌取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为。常茂天生臂力过人，受常备飘然叟左梦雄的真传，武艺出众。他是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防就伸手，你非吃亏不可。就凭着他这个五官貌相，就这副尊容，麻痹对方。果然赤府燕文上了当，鎏金镋往下一砸，认为他招架不住，长毛。

0: 点灯，屁股就离了马鞍子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把劲儿就使足了，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那长帽子力气多大，喊了一声开，就听见嘡啷一声，凤翅鎏金掌应声而飞，就起到半悬空了，把个赤福燕文震的哎呦。再看两只手全都震裂，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他打一冷战，我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这是个人吗？拨马就要走，长帽一看，
1: 别走了，就来这吧，小子。
0: 反手一说叫泰山压顶，直奔赤府燕文的后脑。赤府燕文一看躲不开了，使了个锁梗藏头，孔背躬身，脑袋躲开，把后背给了人家了，那能行吗？啪，就这一硕砸的这个结实，把护背旗砸的啪啦啦飞落，真好像秋风扫败叶，把护背旗的旗囊打个分碎，把赤府燕文打了个骨断筋折呀，当时就死于马下。后边的众将一看得了胜了，杀打齐杀战马乱斗交魂，前后夹击是援兵大败，义军乘势就占领雨花台。说的是个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朱元璋好像没死在这儿，说好事转败为胜，把雨花台得过来了。众人一并到了雨花台，是隆重祝贺呀，先给朱元璋问安，有的来道经，朱四爷一概全挡驾了。其他的弟兄过来参见大哥武殿章，又在镇子里面把武大嫂接出来，弟兄相聚说不尽的心里话，这个咱就不必细表了。雨花台占领之后，朱元璋一面整顿军队，一面给众将记功，另一方面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南京就在眼前，朱元璋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不过大伙一致都认为南京不那么好打。你看打太平府啊、芜湖关呐、雨花台呀、这都好办，唯独是金陵啊，就是南京，那是藏龙卧虎大邦之地，南齐省头一个大城镇，刨出北地燕京就得数这儿了。城墙也高，护城河也深，里面守城的一色都是火炮和弓箭，再加上主将是金陵侯赤府燕寿，手下精兵150,000，在采石矶长江里面密布战船，船上也布满火炮，要想把这钉子拔下来谈何容易。最后军师大帅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打南京非得分兵打，一方面把南京外围的城镇全给他端起来，再一方面把长江封锁，断绝他的水路，孤立南京，然后一鼓作气才能拿下来。朱元璋听着有理，马上就执行了。怎么样分兵呢？元帅徐达分兵三路，这一路派郭英郭士俊领精兵50,000，上将10员攻打宁国府，派常遇春领兵50,000，上将15名攻打瓜州，元帅徐达自统精兵攻打南京紫金山，朱元璋领着其他人马坐镇雨花台，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开始操练军队了。凡是那老弱病残者一律淘汰，全选拔那精壮的，每日操练。尤其攻打南京需要水军，就让大爷武殿章带着汤和邓玉专门训练水师，准备战船。这个日子可不短呐，3个月以后朱元璋得着战

0: 报，把他吓了一跳。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的失败了，一开始打得挺顺利，后来中了人家的空城计，被困在瓜州，现在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命都保不住了，派人出来告急呀、啊，让西吴先王速派援军。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呢？一般的大将都派出去了，眼前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常茂一听可急眼了，找朱元璋来：“
1: 我四伯父，我爹困在哪儿了？
0: 困在瓜州。
1: 哎呀，真饭桶啊！大活人怎么能叫他困住呢？我你给我一道旨意，我要去救我爹，我爹要完了可就都凉喽。你看怎么样？”
0: 朱元璋一看这孩子多有意思，说这叫什么话呀？但是一个小孩子也不能挑他，知道常茂这家非常猛，虽然出事的日子不多，就冲这几次开仗来看，这孩子是一员特大的猛将，但是单独能不能领兵，这心里他没底儿。最后经过研究，让常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领兵3000，身为前部先锋官，赶奔瓜州，闯连营，见常遇春。先告诉常遇春说：“大队人马随后就到，让六爷放心。”朱元璋亲统中军，在后边支援。咱单说是常茂，打出事以来头一次当主将，武进忠、武进孝当了副将，点了3000步兵。哎，小哥仨这个乐呀，离开雨花台走着不远，这仨人就犯毛病了。常茂瞅着他们俩乐，武进忠、武进孝不明白，我说你乐什么你？
1: 我说真有意思啊！我说你们俩打仗怎么不骑马呢？
0: 哎呀，常茂，这可不是当着你吹，这两条腿比你那四条腿还快。你服不服？我们是天生的飞毛腿，
1: 是吗？啊，两条腿比我这四条腿还快，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谁快，咱往瓜州跑啊，
0: 跑吧，看看谁先到瓜州。
1: 来来啊，说话得算数，来来来，我先画个记号。
0: 长茂拿着禹王神槊在地下画趟线儿，
1: 都站线这边啊，我说一二咱就开始跑，看看谁行谁不行，你俩小子要吹牛我就掐死你们。
0: 好了，要跑不过你我们认可服输认罪，要比你强我们哥俩摔死你。
1: 那行那行，准备准备，
0: 线画好了，当兵的也不敢拦着，心说这什么当官的，你们跑我们怎么办呢，又不敢多问。长帽画好之后，把马的肚带连起了几扣，二次上马。
1: 注意了啊，我喊了啊，一二，
0: 这一刷长帽的马肉往前一窜，这三个人就赛开了。长帽骑的是板肋墨雕，那是千里追风马，日走1000夜行800，那多快。长帽也是有心耍坏，故意刁难武进忠、武进孝，用禹王神槊一点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先一溜土线就没影。武进忠、武进孝也不示弱呀，这两个人往下一哈腰，撒开飞毛腿，是紧追不舍。当兵的可倒霉了，你说跟这当官的得倒了几辈子血霉了，能撵得上他们仨吗？有的扛着大旗的，有的推着车的，有的背着行李的，紧喊将军等一等，等一等哦。这3000人哩哩啦啦跑出10里地来，有三个的，有5个的，有80-90个的，什么样的都有，跑了个盔歪甲卸，这模样可太惨了。 咱们单说长茂和武进忠、武进孝，一口气就跑到镇江府，离城不足八里呀、啊。哎呦，把长茂也累坏了，他是第一个先到的。把汗擦擦，一回头，晃，武进忠、武进孝正跟上来了，这两个人也累坏了，张着大嘴直喘气。长茂一伸大拇指，
1: 行，哎呀，这两条腿真不慢呐，我算服了你们了。
0: 怎么样，这不是吹吗？哎呀，就这一回啊，再跑非吐血不可。
1: 嗯，我都够呛，何况你们？我咱那些兵呢？
0: 两个人回头一看，兵啊早都没影了，咱在这等等吧。你这三个人坐在树下休息等着，一直到天黑，这当兵的哩哩啦啦这才撵上来。当兵的心里这个骂，心说等着，见着军师和主公非告你们仨一状不可，有这么带队的吗？等军队到齐了，扎下帐篷开始埋锅造饭，一看呢把米袋子都跑没了，做个屁呀做呀。长茂肚子咕噜咕噜也直响，火头军就问主将：“米袋子都是跑没了，咱吃什么呢？”“
1: 明儿个一块儿吃吧。”“
0: 啊，一块儿吃啊？
1: 那我都饿着呢，何况你们？休息休息，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0: 今天晚上的口令，
1: 口令，什么叫口令？
0: 你看，领兵带队，安营许寨。”得有口令，没有敌兵混进来怎么办？
1: 咱这兵用不着口令啊，随便睡，他抬一抬了，有帽铁在此，平安无事。
0: 当兵的更不敢说别的了，这一路上跑的都累乏透了，有的在树林里躺那就着了，有的靠着大树，有的你震着我，我倚着你，这三千军兵都熟睡了。长茂也十分的乏累，心说话，明天就许能见着我爹，今天好好睡他一觉，为了以防万一，他把那马的钢绳拴到自己脚脖子上了。这样谁偷我当时就能发觉，把禹王神槊当枕头枕到自个儿脑后，往一棵大树底下一躺。武进忠、武进孝呢就躺在他身上，他们三位挤到一块儿就沉沉的睡去。可坏了，三更天以后，这支人马正在熟睡之际，顺着镇江的大道来了一支小部队，为首三员大将，谁呀？正是镇八方郭子兴和孟山焦海。他们带着一支骑兵偷偷摸到树林一看呀，都睡了。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拉出宝剑往里搜索，一眼就看见了长茂。好小子，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干脆我宰了你就得了。这才挥宝剑要斩长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在大堂之上跟这县的老爷瞪眼呐，县的老爷气坏了，好刁民，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是满不在乎啊，到了堂下，程咬金就跟这掌刑的说：“我说诸位，程大爷我皮肉直发痒，诸位多辛苦，使点劲儿吧，别废话，趴！”程咬金往地上一趴，两条腿一伸，两只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这掌刑的一看，这小子挨过打呀，挨打的架势还真好啊。官人给他吞下中阴，给他掖好了，把衣裳往上给他挽了挽。县的老爷由打铅桶里抓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摔，一根签是石板子，这是打四十大板呢。掌刑的灶班举起板子来，啪，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十几板子，也没听这位程老虎嚷。再一听啊，大家伙全愣了。这位境界太岁程老虎愣睡着了。这掌刑的赶紧禀报县的老爷：“县太爷，您瞧，这犯人他睡着了，把他叫醒了。”这灶班一推这程咬金，程咬金打了个哈欠。哎呀，我睡得好香，哎，诸位谁给我叫醒的？县的老爷气得直哆嗦，是我让他把你叫醒的。哎呦，县太爷呀，我正梦见娶媳妇呢，您瞧，您把我这美梦给吵醒了。气坏了这位县太爷了，给我使劲的打，这灶边的板子啪啪啪打的掌心的手都酸了。可是再一听啊，这位程大爷呼噜打得震天响。老爷他又着了，把他给我叫醒了。这灶班的使劲推着程咬金，程咬金连动都不动，呵，睡得这香啊。程咬金真睡着了，程咬金装着玩呢。因为东阿县的知县是新到的，刚刚走马上任没有多少日子，快班、壮班、灶班这衙役三班也是新换的，连牢头都是县太爷带来的，所以说满堂的衙役三班没有人认识程咬金，也不知道这位程大爷是怎么个人物啊。就在这时候，一个老衙役头过来了，让我瞧瞧。他瞧了瞧，别打了。这个人身带板花，打中了他也就结结痒痒啊，打轻了就跟没打一样啊。估计他是久打官司的呀。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好啊，我碰见蒸不熟煮不烂一块滚刀筋了，我治不了他，我还当不当这个知县？可是县的老爷又一想，给他上大刑吧，卖私盐的他也没有犯这么大的王法呀。来啊，把程咬金给我掐监入狱。这衙役们过来就推着程咬金，我说别睡了，醒醒妹。程咬金一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哎，我说你们还打不打了？把你这套收起来吧，你不是久打官司的吗？你不是会挨打吗？你事完了，走吧。程咬金以为没事了呢，没想到这些衙役就把程咬金推到大牢。等程咬金进这牢门一看呢，呵，这牢里有变化呀，迎面是狭床边床，打人的皮鞭， 压人的杠子，上边布满了血迹，油灯惨淡，半明半暗，在押的犯人一个个是蓬头垢面，这边有好几个大战龙，旁边放着一大尿桶，在尿桶周围拴着四个犯人。这狱卒就把程咬金拉到狭床旁边了，然后就禀报牢头，头您过来瞧瞧。牢头小刀子李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程咬金，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到我这儿你可得听我的，你知道我这牢中的规矩吗？哎，好小子，问我叫什么这好办，嘿，回家问你们家老爷子去，你爸爸叫什么我就叫什么。程咬金这几句话甭说犯人们都吓坏了，就这狱卒们全都吓傻了，心说你还要命不要命啊，这个牢里要弄死个人可就跟撵个臭虫一样啊。牢头小刀子李二一阵狂笑，朋友，你不认识我吧？告诉你，我姓李，叫李二，有个外号叫小刀子。说真的，我小刀子李二是跑腿的出身的，进来了嘛，你就得让我过得去，不然的话，这小刀子李二一咬牙，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让你身上的八斤半喂狗去。他跟程咬金这么犯横，程咬金不怕呀。好小子，你就是李二啊，告诉你，程大爷今天我就冲你来的，你小子要不在这儿我还不来呢。小子，你不认识我，你给我好好打听打听，我叫净阶太岁程老虎。小子，你要不把老子伺候好了，我就送你小子武力不孝。小刀子李二把脸往下一沉，这叫寒碜的。姓程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哈哈，大牢啊。好，算你小子明白，这是大牢，姓程的。我告诉你，衙门口，你小子可要明白，这大堂不出高粱，二堂不种海豆。有道是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我们这衙门口吃谁呀？上至县太爷，下至这抬尿桶的，吃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肉，喝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血。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县衙门也早就关张了啊！县太爷也早就改行了。告诉你，常言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张嘴就得吃饭。先拿出200两银子，让你家李大爷我垫着花吧。哈哈，小子，要得好，卖私盐的就是有钱，不给你小子花。好你个油腔滑调的程咬金，在我李二的眼睛里，你也不算个人物啊。小子，你也打听打听，爷爷我抓切糕抢馅饼，睁开眼我要吃别人，嘿嘿，今天进了牢了我就吃你，你要不是我的孝子贤孙，嘿嘿，那你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小子，我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好啊，姓程的，告诉你，你就是荞麦皮，我也得给你压出油来。这些犯人跟狱卒一看小刀子李二脸色铁青，煞气腾腾啊，大家伙鸦雀无声，不敢言语。程老虎，你可听明白了，我姓李的是酸枣眼青红不分， 有道是阎王爷好见，小鬼难逃。没钱，没钱你就尝尝尿桶战龙编成的甜酸味吧。程咬金看着小刀子李二，猛然间一扬头，哈哈，李二位，你小子够朋友，得了，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过来，先在我这儿取这500两银子花出，大爷我这官司也长不了，明火执掌杂盐店，挺快的我就得出大差呀，花不了这银子就全归你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是恶贯满盈了，他一听程咬金说出这话来了，哈哈，有钱就好商量。李二往前一凑合，这程咬金可带着铁铐子呢，他猛地用手一掐着李二的脖子，往上一提气，就跟滴了小鸡儿一样，就把李二给滴溜起来，然后往这狭床上那么一放，小刀子李二脸冲下就趴下了，程咬金砰拿这大屁股往他身上一坐，就程咬金这屁股半个屁股就得50-60斤呢，跟半个小魔扇似的，往下那么一压，100多斤，小子，我今天把你坐死了！哈哈哈！这李二差点给压死啊！哎呀，你慢着点，你慢着，程大哥，小子叫什么？程咬金使劲往下一坐，哎呀，程大叔。什么？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呦，爸爸！再叫轻点，开！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呀，坐上床上坐上，你慢点坐，你转过身我很少我俩了。程咬金稍微一抬屁股，哎呦，坐坐，哎呀，爸爸，你慢点坐吧。小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爸爸，您把我给放了吧，放你行啊？拿钥匙先把我手铐子给取下去。那可是国家的王法，我李二不敢呢，不敢。好啊，程咬金拿着手铐子就照着小刀子李二的后脑海砰砰砰三铁铐子呀，李二这脑袋当时就鼓起仨包来。这声叫的这难听，就跟宰猪似的。程咬金屁股往下一坐，哎呦，爸爸，给您钥匙，赶紧把狱卒叫过来，把钥匙往上一递。这狱卒倒挺听话，接过钥匙就把程大爷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李二可明白，只要手铐子一开，自己就算全完了。程咬金这两只手能动换了，摸了摸手腕的

城的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哎呦，城城城，天子第一号，我打扫干净，归您住，归您住，您起来的。不成，还有第三条，您说吧。把脚镣子给我撤下来。哎呦，爸爸，这可不成，这是国家的王法，行不行？程咬金一攥拳，小刀子李二一看这拳头这打下来，我这鼻青脸肿啊！啊，行行行行行，还有第四条啊，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马上给我回家，把你爸爸铺的盖的里面三星的被和褥子，连枕头给我拿一份来，孝顺孝顺我，成。还有第五条，每天三顿肉包子，一顿两屉，一屉五十个，饭馆你给我叫去，这儿的饭程大爷我不爱吃。哎呦，爸爸，我管不起，管不起呀，回家你卖媳妇去，你答应不答应？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呀，您抬起屁股让我出口气儿。等着，大爷，我还有第六条呢。哎呦，您快说，还有呢。小子，等我吃完了肉包子，大爷我渴了，你就泡上小叶茶伺候大爷我喝茶。哎呦，这好办，成成成。还有第七条，天热的时候站在旁边给大爷我扇扇的，让我凉快凉快。哎呦，您想的可太周到了。天冷的时候，每天你洗完了澡给大爷我捂被窝。行，爸爸，您还有没有了？还有第八条，告诉你，每天晚上把夜壶给我刷干净，给我拿进来，早上给我拿出去，勤洗勤烫，省得熏我。我说爸爸，您怎么这么讲究？您在家里也这么过吗？废话，家里我不是没儿子吗？这儿有你，就得这么办。哎呀，李二算是怕苦了程咬金，让程咬金给制服了，拿着钥匙给程咬金的脚链子给打开了，然后把天子第一号的牢房收拾好了，弄得干干净净，请程大爷搬进去。从打这天开始，只要程咬金一咳嗽，这李二下去得怕去。真是把苦胆都给吓破了。到家里，把他爸爸那份铺被褥子全都给抱来了。老爷子，您看看，这是我爸爸死的时候入棺材、入殓所用的，给我给您拿来了。好小子，挺孝顺，把铺盖给我铺好了，掌灯去。是，灯到了。端包子去。是，两屉包子，一屉五十个。只要包子一端来，这程咬金是一只手一个包子，一只手一个包子往这嘴里这么一送，连嚼都不嚼啊。这李二这么一看，我的爸爸，您可真够能吃的呀。小子，这些天我卖私盐禁锢了跑道了，胃口不太好啊，在你这儿住几十天大牢，我胃口好了，到那时候一顿饭可就三屉包子。小子，我还要在牢里头发福呢。哎呦，爸爸，您积德行好吧，一顿三屉包子我非把媳妇卖了不可呀。别废话，给我泡茶去，程大爷我吃饱了。是是是，我给您泡茶去。时间不大，小刀子李二把茶壶茶碗放好了，这茶焖得差不多了，一碗一碗的伺候程大爷在这喝茶。嘿，这位程大爷往这一坐，打着饱嗝，喝着香茶，那比卖私盐可强多了。小叶茶喝的差不多了，程咬金往床上一躺，上眼皮一找这下眼皮儿。这李二在旁边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出去把这夜壶拿进来放好了。一听程大爷打呼噜，李二心说：“我的爸爸呀，您可睡着了，我也该休息休息去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顾不得再让别的犯人受罪了，撒腿如飞跑出大牢，回到家中。到了家里，赶紧洗手沐浴更衣，在祖先堂烧香磕头啊，两只眼睛流着眼泪，毕恭毕敬求告上苍，祖宗爷爷呀，

0: 您保佑保佑您这可怜的孙子吧，保佑这个程咬金早出大差，把我这爸爸快宰了吧，不然的话我可就活不了了。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小刀的李二赶紧到牢里把程子爷这夜壶拿出来。这李二天天盼着程子爷出大差呀，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这程咬金不但镇住了小刀的李二，这大牢啊全归程大爷管了。有的时候程大爷往当中间一坐，就跟小刀子李二说，我说李头啊，咱们这牢中收多少股啊？收着30多股啊，把他们都给我叫来，我问问他们犯的什么法。
1: 是，
0: 小刀子李二喊了一声，这些犯人全都出来了，来过来见见程大爷。这些犯人就站在程咬金的面前，程咬金用手指着当中间的大个儿，我说大个子，你小子犯的什么案由说。程大爷，我们村子里有个恶霸，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逼得我出不来气儿，我夜入他们家就把他给砍了。
2: 哦，程咬金一条大直，好样的，一会儿咱们哥俩得喝一盅，你呀先往那边站。他又问旁边那个，你小子是什么案由啊？
0: 我呀，程大爷，没吃没喝，被穷所挤，在南门外头劫了2号，判了4年。
2: 好，这没什么，穷挤的没判死刑，好，那边站着去。小子，我怎么瞧你就不顺眼，你什么案由啊？
0: 他倒没说话，旁边这犯人说话了，程大爷您别问他了，他强奸幼女。程咬金一听，好啊，噌一下跳起来，对这犯人啪就给他一大嘴巴，
2: 把这老小子给我锁到尿桶旁边去。
0: 这小刀的李二只好遵命，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尿桶旁边锁起来了。程咬金呢，不但管这事儿，连犯人家里送的吃的他都管。只要犯人家里送来吃的，全都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分给大家伙吃。凡是那强奸妇女的、欺压安善良民的，程咬金是一点都不给吃，每天锁在尿桶旁边让他闻这味儿。就这样，一晃20多天过去了。程咬金也琢磨呀，我卖私烟砸烟店，虽然说砍伤了人了，但是我没人命啊，我到底判多少年呢？
2: 李二，
0: 爸爸，您叫我什么事儿啊？
2: 小子，给老子我掏掏耳朵。
0: 掏耳朵？
2: 小子你不明白吗？这就是让你打听打听。
0: 是，小刀子李二挺聪明，您等着，我马上就去。这小刀子李二马上来到刑房，就跟这刑房先生打听，先生请问您，您给查查程咬金卖私烟砸烟店，县太爷到底判了他几年呢？刑房先生一查，感情这位县大老爷没判年数。我说李二啊，可能那天程咬金给县太爷挤得急了，县太爷忘了判他的月份，判他的年份了。嘿呦，小刀子李二心说，我算倒了霉了。李二回到牢房告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心说，我完了，没判我的月份，也没判我的年份。就这样，程咬金在牢里头一晃就住了3年，把这小刀子李二可给治哭了。这李二整整伺候程咬金3年的时间呐，弄得小刀子李二家中是一贫如洗。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进牢大赦，程咬金这才有机会出狱。程咬金卖耙子巧遇尤俊达，下回再说。
3: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

0: 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砸盐店，被关进了大牢，这一关就是3年呢。要不是赶着进牢大赦，程咬金呢这辈子都不容易出来了。您别瞧住这3年牢啊，程咬金在牢里吃的是脑满肠肥，把牢头小刀子李二吃的呀连媳妇都给卖了。老程这3年没受罪，可是老太太苦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这3年就如同过了30年呢。正赶上昏君杨广登基，立萧妃为后，所以杨广一高兴传下旨意进牢大赦。小刀子李二遵县太爷的唐谕来到天字第一号，怎么叫这程太爷都不醒啊。李二急了，爸辈包子来了。程咬金这才伸懒腰打哈吃，哎，好小子，包子给我端上来。我说爸爸，您别吃包子了，您老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我给您道大喜了。什么？程咬金一听，两只眼睛看着小刀子李二，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因为过去牢里要是牢头给犯人一道大喜，这就是犯人要出斩了。程咬金听见小刀子李二给自己道喜，程咬金没害怕，好啊小子，出大差咱们立刻就走。哎呀，您是错会了意了，您说点吉祥话好不好？我说老爷子，这是给您放了。什么？把我程咬金放了？告诉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进牢大赦。程咬金听不懂这些话，嗯，小子你说什么？老爷子我不懂。哎呀，我说这是老皇上死了，新皇上登基了，把普天下牢房里在押的犯人全都放出去，这叫进牢大赦。老爷子您瞧瞧，整个大牢里可就剩下您一个人了，您赶紧走吧，您要再不走连我都受不了了，您都把我给吃干了，您饶命，您赶紧走吧。哎呦，程咬金咧着大嘴一笑，好小子，你是让我出狱呀？对呀，爸爸，确实让您出狱。嘿嘿，小子，我不走。您别不走啊，你要知道这3年我这牢坐的是坐懒了，吃的是吃馋了，嘿，每天3顿肉包子，小叶茶喝的。小子，就你这么孝顺我，我能走吗？哎呦，李二一听着咧嘴呀。我说老爷子，虽然说我孝顺您，我是您的孝子贤孙，可是这回您得走啊。以前您吃我，是您砸盐店犯了法了。现在3年了，皇上传的旨进牢大赦，您没罪了，您就没法再吃我了。哦，这么说小子，有罪才能吃你呢？对呀。好，你给我找一口铡刀，我还去砸这盐店。哎呦，别介爸爸，您要是再回来，我可真活不了了。再说您不走也不行啊，不瞒您说，您要不走，连我们县太爷都担待不起，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呀。哼，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上来了，好啊，既然是皇上的旨意，我要不走，你家县太爷都担待不起，我呀还就是不走了。哎呦，您这是诚心炮啊。急得小刀子李二没有办法，赶紧出大牢奔县衙，直接进了县太爷的书房，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参见县太爷。太爷，遵照您的唐谕， 狱中犯人已然全部释放了。好啊，李二啊，你很会办事啊。太爷，您千万别夸我，还有一位就是不走啊，这位就是杂盐店的主犯程咬金。王大老爷把脸往下一沉，李二啊，那程咬金当年杂盐店犯下弥天大罪，现在逢了进牢大赦，他才有出头之日，怎么能赖在狱中不走呢？这是岂有此理！大老爷，您千万不要动怒，因为夏意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告诉他，他要留在狱中，您也担待不起呀。县太爷一听生气了，好可恶的李二，你为什么把真情说出来？哎呦，我怎么说他也不走啊，我把您抬出来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不走。得了，县太爷我是没办法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您呐，辛苦一趟吧。好吧，顺驾。王县令传下话来，叫官人抬过小轿，大人上轿子就来到大牢，轿子老平知县下轿，小刀子李二陪着县的老爷来到了天字第一号。程咬金一看县太爷来了，双手一抱拳，哎呦，大哥，几年不见，你倒好啊。王县令这个气呀，管我叫大哥，这亲戚从哪儿拎的呀？小刀子李二这么一听，哎呦，怪不得呢，他管县太爷都叫大哥，那我这牢头当然得叫他一声好听的了。小刀子李二在旁边站着，看看这位县太爷怎么把程老虎给对付走了。县的老爷一看这程咬金吃的是又白又胖，这犯人在牢中都是又黑又瘦，怎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我说程咬金呐，看来你这三年养的不错呀。嘿嘿，大哥，您算说着了，您瞧这小子没有啊？牢头小刀子李二笑什么呀？每天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您看把兄弟我养的肥头大耳的，我呀就愿意坐牢打官司，这三年还真不错。县的老爷一听真纳闷啊，这个小刀子李二平常对待犯人狠极了，怎么这三年他吃多了？他起疑心，为什么一天给程咬金吃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伺候着，你是牢头他是犯人呢？县的老爷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说程咬金呐，现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大赦天下，这可是旷世难逢的盛典呐，你就应该离开大牢回家。嘿嘿，程咬金一晃悠脑袋，不走，这儿多舒服啊，我就是不走。程咬金，你当年砸盐店领国法受王章，可是你的母亲白发苍苍，偌大年纪，在家中思念于你呀，难道你就不想你娘吗？你也应该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呐。这位县的老爷说出这样的话来，程咬金一愣，小刀子李二在旁边再一看呢，程咬金眼睛里已然有了泪花了。嘿呦，小刀子李二暗竖大指啊，到底是县太老爷呀，人家进士出身，念过书，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拿着话把程咬金轰出去。程咬金确实难过了，三年了，母亲怎么样啊？六十开外了，我不在家，老娘能活得过来吗？我得借这机会出大牢回去看娘，我得想办法挣钱养活娘，要是不提起莫氏老夫人，这程咬金就是赖着不走啊。程咬金看了看县令，我说王大哥呀，你小子说对了， 这小刀子李二一听，管

0: 县太爷都叫小子呀。程咬金，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1: 嘿，应该走，我得看娘家。
0: 可是大哥呀，我今天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把这小刀子李二叫走了，得包走没吃，既然今天走了，哎，哥哥你摆桌酒席给我践行，我吃饱了喝足了再走，你看怎么样啊？王县令这个气呀，这个程咬金临走都敲我县太爷的竹杠。得了，他吃了小刀子李二三年了，打算吃我一顿，没办法，我得马上让他走，不然的话上差下令查这牢，他在牢里我担罪不起呀。王大老爷一狠心，李二伺候太爷，马上派人到馆子要一桌中等的酒席，多煮点酒来送到大牢。
1: 是，
0: 小刀子李二立刻吩咐下去。有人走了，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的酒菜全都送到了，煎炒烹炸摆了一桌子。这位程大爷也不让，往当中间一坐，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吃饱了。程大爷
1: 饱了，
0: 把王县令气得直哆嗦呀，他吃饱了他还叫老子。程咬金，吃饱了你可该走了。
1: 哎，该走了。
0: 程咬金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程咬金这时候非常明白。
1: 哎，我说大哥呀，你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要走了给你丢人。
0: 嗯，王县令瞧了瞧程咬金，你走了为什么给我丢人？这是国家的王法。
1: 嘿嘿，大哥你瞧，我可是你们牢里押的犯人，你瞧我这身破衣服，我出得去吗？啊，什么都露着，赶紧给我弄身衣服。
0: 得了，这位县太爷一想，我就给你身衣服，你赶紧给我走人吧。
1: 来呀，马上给程咬金找一身最大的衣服。
0: 小刀子李二让人找，找了半天，找一件最大的衣裳，程咬金穿上了，就跟箍在身上一样。
1: 程咬金想，算了吧，
0: 我得走了，回家看我娘去。
1: 看娘，我得给娘买点吃的，我没钱呢。哎，我说王大哥，我程咬金还不能走，
0: 你怎么还不走啊？程咬金看着王县令，我说，
1: 你让我回家看望我娘。哎，我得给我娘买点吃的，我是孝子，我缺俩钱儿啊。哥哥您给我俩钱儿，我好回家给老太太买吃的。
0: 嘿，这位王县令这恶心呐，可又没办法。
1: 来呀，给程咬金拿两吊钱。
0: 官人拿过两吊钱来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两吊钱往肩膀上一扛，
1: 得了大哥，咱们回头见。
0: 程咬金迈出大步走出了大牢，三年没到过街上啊，一看大街之上人烟稠密，程咬金这时候就想念自己的老娘啊，迈大步往前走，快到西门了，程咬金站住了，就在门脸这儿有两个小孩穿的破衣服，满脸全都是泥，哭得跟泪人似的。
2: 大爷，您赏俩钱儿吧，我们没爹没妈的苦孩子。
0: 程咬金看见这两个孩子，想起自己小时候来，我再难我还有娘啊，这两个小孩怎么这么苦啊。程咬金动了恻隐之心，伸手拿下一吊钱来，一拆两半，给这俩孩子一人一半。
2: 谢谢大爷。
0: 程咬金迈步走出西门，刚走出去，在道旁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衣衫褴褛：“
2: 大爷呀，您心好，给我点。”

程咬金想起了自己的老娘。哎呀，得了！程咬金一伸手，把这一吊钱往前一递，老太太，拿走买吃的去吧。哎呦，我谢过大爷了。老太太要下跪，程咬金赶紧把这老太太扶起来了。程咬金心说，两吊钱全没了。快到西关口了，程咬金一看路北有个馒头铺，在馒头铺门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笸箩，这笸箩里呢满满当当的是一笸箩包子，旁边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在这吆喝着卖包子。程咬金一想啊，说什么也得给娘买点吃的呀。哎，我说小子，你这包子怎么卖呀？大爷，一吊钱五个。一吊钱五个不贵呀、啊。哎，小子，你认识大爷我吗？哎呦，大爷，我不认识您。告诉你，一回生两回熟，这回你就认识我了吧。告诉你，我姓程，你就叫我程大爷。哦，原来是程大爷。那么程大爷，您买点包子吃吧。好啊，你让我吃我就吃。程咬金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笸箩往起一端，就扛在肩头之上撒腿就跑。伙计可急了，

0: 您磕着了。程咬金说完话扑通一跪，放声大哭。莫氏老太太万也没想到儿子回来，放下现车，揉了揉眼睛。啊，你是丑啊！两只手哆了哆嗦，抱住程咬金。儿啊！老太太是泪如涌泉。程咬金站起来给妈擦了擦眼泪。
1: 娘啊，您别哭了，您越哭我越难受。
0: 儿啊，还以为母子今生难以相见，想不到我儿你还能够回家，是不是老身在做梦啊？
1: 哎妈，不是梦，是丑儿子我回来了。
0: 儿啊，你怎么离开的大牢啊？程咬金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上一遍，这娘儿俩是说一阵哭一阵，惊一阵喜一阵。妈呀，儿子这三年大牢您老人家可受苦了。妈，
1: 我给您买包子了，您等着，我上外屋我给您拿包子去。
0: 老太太心说，儿子这三年大牢是没白待呀，知道孝顺了，出了牢房就惦记着妈呀。程咬金到外边拿着包子走进来了。
1: 娘，您吃。
0: 老太太一看儿子程咬金，心说先等等吧，我这儿子是狗熊弹琵琶没谱啊。儿啊，你这包子是哪儿来的？
1: 哎，买的呀。
0: 买的行，那我就吃一个。老太太伸手刚要接这包子，外边这伙计就喊上了。
2: 哎，我说那位抢包子的大爷，您在哪屋住啊？
0: 老太太一听，右手一指丑了。你怎么从外边抢包子回来给我吃啊？啊，你听听，人家就堵到门口这要包子来了。老太太气坏了，丑了，你赶紧出去瞧瞧。
1: 程咬金没办法，程咬金出来了。哎，我说抢好的，你叫什么呀？
0: 您吃包子您不给钱，您没钱您拿几个还不成，您怎么把一破了包子全给我端走了啊？您这不跟抢差不了多少吧？
1: 谁抢啊？这是我端来的啊，

0: 这些你再拿钱来，我能欠着你的吗？
1: 大爷，您欠着也行，您咋把妥了还给我们呀？这伙计不敢跟程咬金犯横啊，一看程咬金这模样，这伙计敢惹他吗？老太太这时候又打屋里出来了，吵了，你不回来我是真想你，你回来你可是真气我呀，快把包子给人家拿出来吧。
0: 妈呀，我好容易给端回来的，干嘛还给他呀？
1: 这个伙计也会说话，老太太您留几个包子没关系，哪儿不交朋友啊。老太太一摆手，你快端走吧。程咬金没有办法，只好给人家给端出来吧。小伙计道了一声谢，扛着这破了就走了。程咬金搀着母亲走进破屋子，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看了看儿子。儿啊，你不傻充傻，不愣装愣的，你可三十开外了，可怎么好啊？说到这儿，老太太又，
0: 我不端他包子了，拿几张大饼，您不是照样吃吗？
1: 哎呦，老太太这个气呀，儿啊，大饼也不能拿呀。
0: 程咬金一听，右手一拍脖子，你说这什么都不叫拿，这怎么活着呀？
1: 儿啊，你坐下，娘有话跟你说呀。老太太就把这三年别后的情形告诉了程咬金。这时候街坊邻居沈的大娘们听说程咬金回来了，都过来看看，有的呢还送点小米来。等人都走近了，老太太又打炕旁边蹬过一个小坛子来，把坛子盖打开了，里边有半坛子小米，再加上街坊邻居送的小米，老太太就跟程咬金说，超啊，你把这小米洗洗煮饭吃吧。
0: 哎，好嘞。
1: 程咬金可不会做饭呢，把小米放在锅里，搁上水，点着了火，他也不知道生不生熟不熟，稀里呼噜啊就把这半锅小米稠稀饭全都给吃了。老太太站在旁边眼泪下来了，心说这坛子里的米是我半年积攒下来的，让他一顿全吃了都没吃饱，我这丑儿子饭量这么大，我可怎么办呢？这程咬金不傻，程咬金看出来了，
0: 哎妈，您别发愁，哎，我明儿还卖私盐去。
1: 儿啊，说什么也不能再干那些犯法的事了。
0: 妈，您让我干别的，我什么都不会呀。说什么得挣钱养活您呢？您说让我怎么挣饭吃吧？
1: 程咬金要卖耙子，巧遇尤君达，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

要。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同时陪伴他们就医购物。这种双向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立感，也赋予其价值认同。家庭聚餐时的欢声笑语，朋友间的嘘寒问暖，都在默默修复着现代社会日益疏离的心灵图景。站在人生的长河边回望，健康长寿从来不是某个阶段的突击目标，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0: B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
2: 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起床喽，姑娘，快点吧。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 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

0: 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然而别让他、啊、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冰的方年青，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5月2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落户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

0: 已经进入生产阶段，凭借智能化生产线与标准化生产体系，产能全力释放，成为我县坚果精深加工的标杆。走进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生产场面繁忙有序。全自动机械设备连续完成松子清洗、油炸、甩干、冷却等多道工序，生产流程高效便捷。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有序开展松子检测、分选等工作。机器轰鸣作响，工人忙碌作业，处处展现出企业强劲的生产活力。据了解，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落户于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内，项目于2025年6月建设，今年4月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依托当地优质林业资源，搭建标准化原料供应体系，同时加工基地打造智能化加工中心，依托现代化生产线，把初级农产品加工成开口松子、榛子等高附加值产品。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东北区域加工实力，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6亿元，强力拉动县域经济增长。
1: 三只松鼠产地工厂选址很严格，全国算上东鹏县一共只有3处。在东鹏设厂，不仅是因为东风松子的产地优势，还有我们招商环境较好。现在我们一共有2条松子产线，1条榛子产线，松子4月进行试产，目前已进入量产阶段。2条松子产线年产量可达2000吨，榛子本月底进行试产，未来我们还会增加多人产线以及松子、榛子的二级产线，持续扩大产能，带动当地就业。
0: 企业快速落地，顺利量产，得益于我县各职能部门精准帮扶以及产业园全方位优质配套服务，园区相关负责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保障项目快速推进。
2: 东风松子产业园目前已签约企业45户，其中三只松鼠为全国坚果行业的头部企业。我们为了保障三只松鼠顺利入园投产，提前布局了厂房建设以及设备安装，松鼠实现了拎包入住，工厂于2026年4月份顺利投产，标志着东风松子产业正式迈入了坚果高标准生产序列当中。我们也欢迎全国休闲零食企业加入到园区，共同成长。
0: 眼下，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稳定投产运行，有效盘活了本土特色农林资源，推动东风松子产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方向迈进。企业将持续扩能升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充分发挥龙头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当地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3: 为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培育优良家风家教，弘扬新时代家庭美德，连日来，县妇联、县关工委联合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宣讲活动，为广大家长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家庭教育公开课。在陆乡学校宣讲现场，授课讲师围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主题，结合新时代家庭教育实际与真实家风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阐释优良家风对家庭和睦、社会文明的重要意义。宣讲聚焦修身立德、勤俭持家、邻里友善、崇德向善等内容，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治家理念，注重言传身教，规范日常言行，自觉培育向善向上、文明和谐的优良家风。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实际，让在场家长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大家认真聆听学习，主动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深入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0: 好的家风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作为一名母亲、妻子和家庭的主心骨，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回家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家人从德向善，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为咱们县城的文明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
1: 本次家庭文明建设宣讲活动为期三天，活动还陆续走进县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持续面向各校家长代表开展专题宣讲，推动优良家风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县妇联、县工工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家庭教育指导等特色活动，持续弘扬优良家风家教，以纯正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不断推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2: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是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的关键。近日，小司坪镇工作人员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成功化解了一起村民间因土地互换引发的矛盾纠纷，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了暖心事，切实筑牢辖区平安防线。前几日，派出所民警接到村民求助，一起因土地互换产生的纠纷迟迟无法解决，双方争执不下，影响了邻里和睦。接到求助后，小司坪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行动，迅速联合镇政府工作人员，多方寻找双方当事人，通过实地走访、邻里问询，全面理清了纠纷始末。
3: 2026年4月20号，小阳村一组村民求助派出所，因土地纠纷双方发生矛盾。经我们走访村里面，咱们一组村民有两家因为土地交界发生纠纷，并且说在23年置换土地，今年想把土地置换回来，有一方不同意。
2: 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始终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诉求与心声，细致安抚双方情绪，一步步梳理纠纷焦点，结合实际情况为双方分析利弊，讲解相关事理，针对性提出合理可行的调解建议，全力搭建起双方有效沟通的桥梁。最终双方都对调解结果表示认可，当场放下隔阂，纷纷承诺今后会和睦相处，不再因此事产生矛盾。
4: 俺们两家发生点小矛盾，就是互相换地吧，换地这会儿俺们家又想换回来了，弄得挺矛盾，挺两家发生的挺不愉快的。完事选择了报警，报警镇里头啊和派出所都早早的就来了，来回东西院邻居的奔波呀，调解了这家，调解那家，来回调解，调解了七八趟啊，完最终给俺们把这个矛盾也化解了。完事俺们双方也都满意。
2: 镇政府与派出所还以此次纠纷调解为契机，面向辖区村民开展普法宣传与矛盾防范引导，引导村民树立理性协商、依法维权意识，从源头减少各类纠纷发生。
5: 下一步，小司坪镇将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对排查出的重点人员实行一人一包保，把矛盾解决在基层，为小司坪的社会和谐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绿树葱茏，万物静秀。5月21号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渐入繁盛的重要时节。此时草木丰茂，暖风拂过田野，大地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风暖昼长，万物并秀，小满时节正是一年中最富生命力的阶段。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降雨逐渐频繁，农作物进入旺盛生长期。在我县各乡镇广袤的田间地头，嫩绿的玉米幼苗已经破土而出，株株挺拔，在阳光下舒展生长，尽显蓬勃活力。一方方水田如镜，清澈水流缓缓浸润，翠绿稻秧整齐排列，微风拂过，层层绿浪翻涌，如同大地奏响的丰收序曲。小满时节的雨水尤为重要，此时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天气变化较快，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随之增多。小满过后，我县气温将进一步回升，空气湿度明显增加，但昼夜温差仍然较大，特别是在降雨之后，体感温度会有所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衣物，注意出行安全。小德盈满，恰时圆满。小满之美，美在将熟未熟，美在恰到好处。

0: 正如人生，不必追求太满，留有余地，才能收获从容与安然。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节里，愿每一份努力都能迎来丰收，愿每一个平凡日子都能充满温暖与力量。
1: 今年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一专属茶叶的国际性节日，由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中国作为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联合全球主要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让千年中华茶香走向全球。中国是茶的故乡，茶贯穿中华文明5000年发展历程，深度融入国人的物质生活、精神信仰与社会礼仪之中，淬炼出茶及中国的独特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从古至今，品茶、赏茶、悟茶早已融入百姓日常，衍生出丰富多元的茶道、茶俗、茶文化，成为华夏文明鲜活的组成部分。该节日的设立，充分认可了茶叶对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不仅助力各国传承茶文化、壮大茶产业、带动茶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更推动全球特色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如今，袅袅茶香跨越山海，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赋能农业可持续发展，让世界透过一杯中国茶，读懂千年东方底蕴。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疯狂，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连天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双钩将五电章，一晃手中护手电光钩，过来把朱元璋救下来。西屋贤王大吃了一惊啊，大哥，怎么都说您死了，这怎么回事？哎呀，四弟，有机会咱们弟兄再唠吧。容我赶奔前面，先去杀退敌兵。朱元璋就不便多问了，退到后面嘘嘘气喘，满头的大汗，可有机会喘口气儿。武进忠、武进孝，一个手中擎着冰铁怀抱拐，一个抱着冰铁独龙铲，躲在旁边。咱们再说武殿长来到赤府燕文的马前，心里头不是滋味。原来啊，跟赤府弟兄处的不错，今天是一旦反目，老英雄先礼而后兵，把双钩往怀中一抱，躬身施礼。前面可是赤府将军安吴殿章有礼了。人人赤府燕文把马带住，一摆手中凤翅鎏金镋，他一看是吴殿章，哎，心说怪啊，两个月以前就听说他与世长辞了，怎么又活了呢？哦，明白了，武殿章跟我们耍心眼儿。想着这火往上撞，对面可是武殿章五福嘛，不错，正是老朽。哈哈哈哈。哎，武殿章，你有两下子，说死就死，说活可就活呀。我你耍的什么戏法，安的是什么心？都督叫我怎么说呢？现在我就把盖掀开，打开天窗咱说亮。实不相瞒，我就是朝廷的反叛，乱石山磕头的老大，看见没？西屋贤王朱元璋那是我磕头的老四。我怕金陵侯赤府燕寿找我的麻烦，因此诈死瞒名。今天我们老四在这遇上危险，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都督，念咱们过去几年处的不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武殿章舍个老脸，望都督闪开一条生路，把西屋贤王放了，我武殿章感恩不尽。为什么呢？这不是战场，假如是战场，我们指定日期开兵建仗，谁输谁赢那都可以。今天咱们是私下里头，私下里就有个人情，望都督能不能答应老朽的要求。还没等武大爷说完呢，赤府燕文气得哇哇暴叫：“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反叛，要知道是你，想当年就把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你还有脸给朱元璋求情？连你也走不了。”这赤府燕文多也，仗凭自己力大躺沉，欺负武殿章年迈，催马过来，晃兵器就打。武大爷一看有理说不通，打吧，手摆双钩开始接战。要说武大爷的能耐真不错，别看这么大的年纪，腰腿灵活，外五行手眼身法步，内五行心神意念足。双钩讲的是推窗望月，搂钩锁带，使这种兵器不那么容易的，耍不好把自己就给搂上。武殿章呢，因为功底深厚，运用自如。就见这对双钩上中下三弹，跟赤府燕文杀了个难解难分。
赤府燕文呢，27岁，这家身大力不亏，平日经常吃牛肉，每天都坚持喝羊奶，体格健壮，两臂一晃800斤的余力，这玩意儿年轻跟年老的人没法比，要不怎么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

0: 尽管武殿章武艺高强，勾法出众，岁数大了，力气不佳了，打着打着张着嘴就喘开了，顺着额角和鼻洼这汗就淌下来了。西吴先王朱元璋在后边暗自着急，有心过去救大哥，自己这两下子更不行，这可怎么办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吴大爷那俩儿子吴敬忠吴敬孝一看，呸呸，哥哥兄弟杀救咱爹，参参，两个人往上一窜，这爷儿三个围住赤府燕文。赤府燕文一看，好啊，你们还有多少都过来，我赤府燕文要怕我就不是英雄，来多少我是收庄包圆。再看他精神不减，这条凤翅鎏金淌越战越勇，时间可就不早了，日头已经往西转了。正在打的四军力敌的时候，突然援兵的背后开了锅了，真不亚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哗，就见援兵左右一分，从外面闯进一员大将。来的是谁呀？还不是一个人，当先开道的正是粉哪吒胡德济，在后边跟着常胜常林、怀远黑太岁常遇春，还有最厉害的新出世的小英雄雌雄眼常茂。前文书咱说了，胡大海把朱元璋当压帐压到赤府燕文这儿，他跑回去搬兵去了。到了太平府，一五一十把情况这么一讲，众人一听这个埋怨他，有你这么办事的吗？拿我西吴先王当家当，你倒回来了。胡大海说，那怎么办呢？我不回来谁来搬兵啊？废话少说，赶紧出兵吧。郭七爷点精兵一万在后面，这些大将心如火烧，怕朱元璋出危险，都在前面开道，这才闯到雨花台。到这时候时间可就不早了，人们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一推算这时间坏了，朱元璋啊命保不住了。有这么长的时间，几个朱元璋也完了。另外大家又抱着一丝的侥幸，觉着西吴先王足智多谋，能想办法把命维持下来。可到这一看，真不假，里面的还打着呢，众人这心才放下。粉哪吒胡德济一马当先，晃七宝独龙铲，在后头就下了手了。叫这几员大将都跟猛虎一样，援兵哪挡得住，杀开条血路，这才冲进去。大家一看朱元璋平安无事，这才放心呢，纷纷过来道经。咱们单说雌雄眼儿小英雄长茂，长茂催马闯进来一看，啊，王子没事儿，他这心才放下。往战场上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手中擎着双钩，还带俩年轻的，正跟一员元朝的大将动手。他就问朱元璋：“
1: 我打听打听，那老头是哪头的？还有那俩小年轻的。”“
0: 孩儿啊，那都是咱自己人。”“
1: 自己人不打，那对面顶盔挂甲那小子呢？”“
0: 那是赤府燕文，是元朝有名的大将。”“
1: 是啊，那我过去把他收拾了。”“我要回来，那老头你赶紧给我回来，一个老棺材瓤子你能打得了仗吗？”
0: 这话说得多损。吴大爷是筋疲力尽，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一看援兵来了，心放下了，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带着吴敬忠吴敬孝回归本队。当然了，吴大爷一看很多人自己都不认识，这些年变化是不小啊， 他重新跟众人见面，咱不必细说，单表雌雄眼长帽，催板擂莫雕过来应住赤府燕文。他这个打仗从来不带着急的，那小个骑着马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禹王神硕往肩头上一横，
1: 大个子挺好你。
0: 赤府燕文一看，这谁？这是天底下有长这么难看的？细脖大脑袋饼子脸，呵呵，往脸上一瞅，这五官可太烦人了，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啪啪鼻子鲶鱼嘴。哎呦，就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大将啊？扛的什么兵刃呢？哦，是一条禹王神槊。这槊可够分量，是不是空躺着的？赤府燕文还不相信呢，看怕多时一脸的瞧不起。来者为谁？
1: 不认得我呀，帽太爷。你回头看看那黑脸的那人们，那是咱爹，叫常玉春，我是他二儿子，所以叫帽太爷，我叫常帽。小子，你清楚没有？
0: 呸！你是信口的胡言，而往哪里走？抡凤翅鎏金镋就砸了，他可倒了霉了。人呢，不能以相貌取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为。长帽天生臂力过人，受常被飘然走左梦雄的真传，武艺出众。他是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防就伸手，你非吃亏不可。就凭着他这个五官貌相，就这副尊容麻痹对方。果然赤府燕文上了当，刘金堂往下一砸，认为他招架不住。长帽一看乐了，细脖大脑袋直颤的，
1: 哎呀，再来点，再来点，
0: 把赤府燕文吓了一跳，把刘金堂又收回去。妈妈，你说的什么？
1: 你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再来点，离得远能把我砸死吗？不得挨到脑袋上吗？
0: 废话！把赤府燕文气的二次抡躺就砸，离着长帽的脑门子差不多远了。长帽一看，这兵刃你收不回去了，双脚一点蹬，屁股就离了马鞍子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把劲儿就使足了。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那长帽的力气多大，喊了一声开，就听见嘡啷一声，凤翅鎏金镋应声而飞，就起到半悬空了，把个赤府燕文震的再看两只手全都震裂，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他打一冷战，我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这是个人吗？拨马就要走，
1: 长帽一看，别走了，就在这吧，小子！
0: 反手一槊叫泰山压顶，直奔赤府燕文的后脑。赤府燕文一看躲不开了，使了个锁梗藏头，孔背躬身，脑袋躲开，把后背给了人家了，那能行吗？啪！就这一槊砸的这个结实，把护背旗砸得啪啦啦飞落，真好像秋风扫败叶，把护背旗的旗囊打个粉碎，把赤府燕文打了个骨断筋折呀，当时就死于马下。后边的众将一看得了胜了，上打，旗砸战马乱斗交魂，前后夹击是援兵大败，义军乘势就占领雨花台。说的是个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朱元璋好像没死在这儿，说好事转败为胜，把雨花台得过来了，隆重祝贺呀，先给朱元璋问安，有的来道京，朱四爷一概全挡驾了。 其他的弟兄过来参见大哥武殿章，又在镇子里面把武大嫂接出来，弟兄相聚说不尽的心里话，这个咱就不必细聊了。雨花台占领之后，朱元璋一面整顿军队，一面给众将记功。

0: 邦之地，南齐省头一个大城镇，刨出北地燕京就得数这儿了。城墙也高，护城河也深，里面守城的一色都是火炮和弓箭，再加上主将是金陵侯赤府燕寿，手下精兵150,000，在采石矶长江里面密布战船，船上也布满火炮。要想把这钉子拔下来，谈何容易？最后军师大帅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打南京，非得分兵打。一方面把南京外围的城镇全给他端起来，再一方面把长江封锁，断绝他的水路，孤立南京，然后一鼓作气才能拿下来。朱元璋听着有理，马上就执行了。怎么样分兵呢？元帅徐达分兵三路，这一路派郭英郭士俊领精兵50,000，上将10员攻打宁国府，派常遇春领兵50,000，上将15名攻打瓜州，元帅徐达自统精兵攻打南京紫金山，朱元璋领着其他人马坐镇雨花台，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开始操练军队。凡是那老弱病残者一律淘汰，全选拔那精壮的，每日操练。尤其攻打南京需要水军，就让大爷武殿章带着汤和邓玉专门训练水师，准备战船。这个日子可不短呐！3个月以后，朱元璋得到战报，把他吓了一跳。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的失败了，一开始打得挺顺利，后来中了人家的空城计，被困在瓜州，现在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命都保不住了，派人出来告急呀，让西吴先王速派援军。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一把这大将都派出去了，眼前的都是一些年轻人，长茂一听可急眼了，找朱元璋来，我四伯父，我爹困在哪儿了？困在瓜州。哎呀，真饭桶啊，大活人怎么能叫他困住呢？我你给我一道旨意，我要去救我爹，我爹要完了可就都凉喽，你看怎么样？朱元璋一看这孩子多有意思，说这叫什么话呀，但是一个小孩子也不能挑他，知道长茂这家非常猛，虽然出事的日子不多，就冲这几次开仗来看，这孩子是一员特大的猛将，但是单独能不能领兵，这心里他没底儿。最后经过研究，让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领兵3000，身为前部先锋官，赶奔瓜州，闯连营见常遇春，先告诉常遇春说大队人马随后就到，让六爷放心。朱元璋亲统中军在后边支援。咱单说是长茂打出事以来头一次当主将，武进忠、武进孝当了副将，点了3000步兵。哎，小哥仨这个乐呀，离开雨花台走着不远，这仨人就犯毛病了。长茂瞅着他们俩乐，武进忠、武进孝不明白，我说你乐什么你？
1: 我真有意思啊！我说你们俩打仗怎么不骑马呢？
0: 哎呀，长茂，这可不是当着你吹，这2条腿比你那4条腿还快，你服不服？我们是天生的飞毛腿，
1: 是吗？啊，2条腿比我这4条腿还快，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谁快，咱往瓜州跑啊，
0: 跑吧，看看谁先到瓜州。
1: 来来啊，说话得算数，来来来，我先画个记号。
0: 长茂拿着禹王神槊。

0: 在地下画趟线儿，到站线儿这边啊，我说一二，咱就开始跑，看看谁行谁不行。你俩小子要吹牛，我就掐死你们。好了，要跑不过你，我们认可服输认罪；要比你强，我们哥俩摔死你。
1: 那行行行，
0: 准备准备，线儿画好了。当兵的也不敢拦着，心说这什么当官的，你们跑我们怎么办呢？又不敢多问。长帽画好之后，把马的肚带连起了几扣，二次上马。注意了啊，我喊了啊，一二，这一刷，长帽的马肉往前一窜，这三个人就赛开了。长帽骑的是板肋墨雕，那是千里追风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那多快。长帽也是有心耍坏，故意刁难武进忠、武进孝，用禹王神槊一点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想一溜土线就没影了。武进忠、武进孝也不示弱呀，这两个人往下一哈腰，撒开飞毛腿，是紧追不舍。当兵的可倒霉了，你说跟这当官的得倒了几辈子血霉了，能撵得上他们仨吗？有的扛着大旗的，有的推着车的，有的背着行李的，紧喊将军挡一挡，挡一挡喽！这三千人哩哩啦啦跑出十里地来，有三个的，有五个的，有百八十个的，什么样的都有，跑了个盔歪甲卸，这模样可太惨了。咱们单说长帽和武进忠、武进孝，一口气就跑到镇江府，离城不足八里呀、啊。哎呦，把长帽也累坏了，他是第一个先到的，把汗擦擦，一回头，晃，武进忠、武进孝正跟上来了，这两个人也累坏了，张着大嘴直喘气。长帽一伸大拇指，
1: 行，
0: 哎呀，这两条腿真不慢呐，我算服了你们了。怎么样，这不是吹吗？哎呀，就这一回啊，再跑非吐血不可。
1: 我都够呛，何况你们？
0: 我咱那些兵呢？两个人回头一看，兵啊早都没影了，咱在这等等吧。你这三个人坐在树下休息等着，一直到天黑，这当兵的哩哩啦啦这才撵上来。当兵的心里这个骂，心说等着，见着军师和主公非告你们仨一状不可，有这么带队的吗？等军队到齐了，扎下帐篷开始埋锅造饭，一看呢把米袋子都跑没了，做个屁呀做呀。长帽肚子咕噜咕噜也直响，火头军就问主将：“米袋子都是跑没了，咱吃什么呢？”“
1: 明儿个一块儿吃吧。”“
0: 啊，一块儿吃啊？
1: 那我都饿着呢，何况你们？休息休息，睡觉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0: 今天晚上的口令，
1: 口令，什么叫口令？
0: 您看，领兵带队，安营许寨。”得有口令，没有敌兵混进来怎么办？
1: 咱这兵用不着口令啊，随便睡，他抬一抬了，有帽铁在此，平安无事。
0: 当兵的更不敢说别的了，这一路上跑的都累乏透了，有的在树林里躺那就着了，有的靠着大树，有的你震着我一震你，这三千军兵都熟睡了。长帽也十分的乏累，心说话明天就许能见着我爹，今天好好睡他一觉，为了以防万一，他把那马的钢绳拴到自己脚脖子上了。这样谁偷我当时就能发觉，把禹王神槊当枕头枕到自个儿脑后，往一棵大树底下一躺。武进忠、武进孝呢就躺到他身上，他们三位挤到一块儿就沉沉的睡去。

可坏了，三更天以后，这支人马正在熟睡之际，顺着镇江的大道来了一支小部队，为首三员大将，谁呀？正是镇八方郭子兴和孟山焦海。他们带着一支骑兵偷偷摸到树林一看呀，都睡了。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拉出宝剑往里搜索，一眼就看见了长帽。好小子，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干脆我宰了你就得了。这才挥宝剑要斩长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有人说时间就是胜利，这话一点不假呀。你别着急，慢慢的，什么事儿随着时间都能解决。苏州府上下的人等正为破不了彩花案着急的时候，抓住个刺客。哎呀，大家心里都燃起了希望啊！尤其施大人正发愁呢，眼前一亮，大人吩咐一声，连夜就升堂。大伙那劲儿憋得足足的，因为破不了案，都觉得脸上无光，我们简直就成了饭桶了。今儿个劲头都十足，八班人一分立两江，没升大堂，升在二堂，因为半夜前用不着老百姓听堂，在这儿叫密审。刑具团准备好了，当秋火把亮子幽松，大人吩咐一声，来啊，把抓的刺客带上来。这刺客经过这半天的时间，已经慢慢的缓醒过来了，除了本身骚

0: 气冲天，别的没什么，脑袋上砸破了，给他上了药，包了药布了。人们给他上药的时候才发现，他戴着头巾，把头巾摘下去，溜光溜光的脑袋，还受着戒，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和尚，把这和尚披上来。和尚还不服劲呢，来到堂口之上，立而不跪，满脸的横肉，两个眼睛瞪着溜圆，左顾右盼，不服不忿，还玩这个劲儿呢。大人往下看了看，这和尚岁数不大，30挂龄吧，中等身材，长得很宽，胸脯好像扣俩大板，满身都是腱子肉，怪肉横生，皮质健壮，一手面赛铁青，两道大抹的眉，小眼睛不大，往外鼓鼓着，大鹰钩鼻子，厚嘴唇，一瞅这相貌就十分凶恶，绝非善类。大人把虎胆一拍，啪，罪犯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啊？呸，师不全方官，贫僧上跪天，下跪地，跪的是佛祖，焉能给你下跪，你休想。我这家多横。石大人一笑，哈哈哈，你藐视王法，见着本官不跪就应该打。大汉孙奇抄起条棒子来，照着他腿肚子什么，啊，棒就一棒，那么不跪行吗？哎呦，那把苦痛就跪在那儿。他还想起来，棒棒又两棒子，起不来的。有人掐着他，摁着他，这家闭着眼，咬着牙直哼哼，看得出他豁出这条命去了。今天审问就是一场战斗，不能顺利了。大人净问案，什么人没遇上过？有的就是软豆腐，一上堂不是尿尿就拉了屎了，到这就下堆水了，问什么说什么。有的狡猾，你问东他说西，装糊涂。有的人就发横，但这种人不多。今儿个就这茬子，视死如归。大人就问，刺客听到你在哪个庙上出家，法号叫什么，因何夜探苏州府衙，你想干什么，安的什么心，我们不从实招来。他不说话，连问三遍不说话，把两旁的差人可气得不轻啊。周武跳过来，不容分说，就一顿嘴巴，我叫你不张嘴，我叫你不张嘴，夸夸打的脸蛋子都飞起来了，顺着嘴角的和鼻孔淌血。大人一摆手，哎，大人心说，这种人打也没用，出来上飞行，这个揍他等于弹弄一样。一挥手，周武退下了。刺客你还不言语不成？哎，这回他说话了，事不全，打有什么用啊？你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宰你来了，我宰你不成，落到你们手里，这是天意该着，该着我倒霉。哎，事不全，都说你心狠手黑，来呀，要杀开刀，吃肉张嘴，要想下锅你就点火，随你的便，这够清楚了吧。好，你杀本官为什么杀我？
1: 你太狠，
0: 你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自从你做了江都县，先杀了九皇七猪，后来黄天霸帮虎吃食，你俩狼狈为奸。黄天霸过去是绿林出身，深知的山岛这些朋友的姓名，提供给你， 你也不问青红皂白，见山就抄山，见岛就平岛，逮着绿林人你就杀呀，你可够狠的，用大伙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你的顶子。不出二年你荣升知府，你是绿林人的克星，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为了给死者报仇雪恨，为了给生者造福，我来杀你。这说的够清楚了吧？嗯，你还有什么可问的？你还想问什么？好，两旁有人记录，把他说的每一句话刷刷全记下来。大人稳当当的听着，好，说的好。今天我也不打你，咱当堂摆摆礼。诚如你所说，我心又狠手又黑，黄天霸向我提供人名单，我不问青红皂白，见一个杀一个，这跟事实相符吗？我杀的那些人哪个不是血债累累，哪个不是罪恶滔天？方才你提了九皇七珠，拐卖了上百个妇女，这些事你知道不？难道不该杀吗？哎，阳江三套那些贼作恶滔天，也是血债累累，难道不应该平吗？你说我错杀无辜没有？哪个人是清白的？不应该死，本官定了他的死罪；不该死，黄天霸把他杀了。你说谁？你给我举出一个例子行吗？
1: 这事不全啊，我说不过你，我要说过你咱俩就换了位置了。总之我就是恨你，我就杀你。
0: 赵壁在旁边过来了，哎，等等大人，我插一句话。我说刺客，你方才说了那么句话，你听人家说大人如何如何狠毒，黄天霸如何如何提供黑名单，你听谁说的？哎，你能不能把你背后这个人说出来？
1: 干部，我不知道，我没那么说。你瞧瞧瞧，
0: 刚才大家听得真真的，现在你要翻供不成吗？我可告诉你啊，这什么地方？
1: 这叫衙门。
0: 官贵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想在这立棍，你立得住吗？你想封口封得严严的，不吐露实情，可能吗？哎，我说到了这个地方，你可别吃眼前亏，免得皮肉受苦。真把我们大人气急了，这可有各种各样的大刑，你想品尝品尝吗？大人点点头，是啊，但有一线之路，本官不愿意动大刑，你还是如实的招了吧，
1: 没什么可说的，随便。
0: 石大人也挂不住了，这个东西不狠狠的整治整治他，他气焰太嚣张了。他往左右看看，来啊，
1: 杠子伺候。
0: 把杠子抬上来，给我压。狮子插花的架子，把他俩胳膊往左右一分，拿绳子吊紧了，把他的脑袋在这个杆子上面靠紧了，腿肚子上的压条横杠上去俩人，这一踩，嘎吱嘎吱嘎吱，啊啊，痛彻骨髓呀，谁也受不了。一会儿昏过去了，喷醒过来，不说，再压昏过去了，喷醒过来照样不说。今儿个真遇上茬子了，师大人打做官以来头一个遇上这货。师大人也冒了汗了，心说这小子横骨插心，他就不怕疼？换了几种刑具，撬不开他的嘴巴，最后他劲儿都不足了，不说，没有说的，没有说的，气死你。赵斌一看着急了，大人，卑职斗胆， 您先喘喘气。

0: 今儿喝点燕茶，我替您问问怎么样？
1: 好吧，交给你了。赵碧笑笑呵呵蹲在这和尚近前。哎，我说和尚，行，真有点小子骨头，发自内心我佩服你。但是刚才我跟你说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撬开你的嘴巴，看这意思你是下定决心不吐露实情了。好嘞，咱俩人较量较量，我不使用堂上的刑具，那哪有什么用啊？你不在乎，是不是折腾这么半天你又渴又饿呀？哎，你甭哼哼，现在先解决渴和饿的问题，吃饱了喝足了咱慢慢唠扯，今天不行还有明天，你等着。赵碧走了，大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伙也发愣，准知道赵碧鬼点子多。时间不大，赵碧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拎着个瓦罐进来了。哎呀，周五大伙一看什么呢，黄乎乎的一坛大粪，就把师大人给熏得直犟鼻子。其实他扔这干嘛？赵碧把这一坛子粪往刺客旁边一放，有吃有喝，这是我们衙门里的公厕，大伙都上那儿方便去，什么味道都有，你多好，今儿我给你灌满了。来人，撬开他的嘴巴，拿那勺给我灌。你说这谁受得了？师大人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招可真够损的，五行里头也没这种刑法，灌大粪，这样真给灌上受得了？和尚一看可不干了，你缺德猫眼，哎呀，不要灌，灌灌灌，先给他灌一勺让他尝尝。真给灌了一勺，这喝的哇哇就吐开了。哎呀，再灌，给我灌满为止。啊，别灌了，我说，哎呀，这二堂这个臭就别提了。赵碧咯咯乐了，说了，好，把这先拎到下边，别倒啊。他不说跟我耍滑，接茬灌。单说两个管家时安时中站在大人身后听堂，一闻这味儿实在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回到屋取了点上品檀香，点着了，往大人这公案上一放，香烟飘渺，能解毒去味儿。哎呀，这个不说，单说赵碧稳稳当当蹲到刺客面前跟他商量。我说小子快说吧，说了有你的好处，起码少遭罪，不说我那招多了，灌大粪要不灵我还有个招。你知道那个三国演义吗？知道吗？三国的事儿你清楚吗？董卓叫人点过卓灯啊，就是他太胖的，我看你也不瘦，挖一块肉去，搁点棉花面塞到肉里头，然后点着了，滋啦滋啦滋啦，一点一点点。你是不是想学董卓呀？你要想学的话太方便了，一会儿我把你屁股蛋子上钻俩眼儿，然后塞进棉花面去，咱就点灯，多那烧的你说了多咱拉倒。我另外准备点碱水和盐水，你哪儿怕疼我给你洗打。我那招不说，
2: 我说，
1: 请问阁下是哪位？我呀，小脑瓜赵碧，赵连成，你就记住小脑瓜为记。
2: 赵碧，你他妈损套了你，是吧？
1: 我就爱凭这句话，知道我损套了就行，我就是损，说不
2: 说？
1: 哎，好好，你现在说，来来来，端点净水叫他漱漱口，
0: 给他漱了漱口，说吧。两旁准备纸，重新记录。
1: 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叫什么名？
2: 我出家在

0: 弥勒寺，在唐县南关十二里弥勒寺落法为僧
1: 啊。好，
0: 法号怎么称呼？海风和尚。
1: 海风多大岁数？
0: 三十有二。
1: 哦，三十有二。那我们大人问你了，你无缘无故的就跑这行刺来吗？
0: 嗯，你说有人跟你说的如何？那人是谁？
1: 那
0: 哎，别耍滑，别转悠眼珠，说
1: 谁？
0: 一只蓝蓝勇跟我说的。赵斌一听一只蓝，突然想起那下案子来了，有兰花为依，这回可问到点子上了。赵斌就揪住不放。
1: 哦，一只蓝蓝勇何许人也？他是干嘛的？
0: 跟我是好朋友。
1: 他干什么职业？
0: 闯荡江湖，自由自在，没有职业。
1: 不对吧？他还作案吧？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有没有这事儿？
0: 嗯，我们已经掌握大量的

0: 回头瞅了瞅石大人，石大人点点头，心说：“问得好，赵壁真精细呀、啊！”哎，满堂的人无不点头称赞。和尚，行，够意思。哎，你这才叫英雄呢，有什么说什么。那么这个一只蓝蓝勇，现在待什么地方？你清楚吧？
1: 我
0: 哎，别耍滑，说。
1: 哎，兄弟，休怪哥哥把你出卖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啊。上刑我不在乎，就他娘的大粪棍我受不了啊！
0: 是吗？那你就说吧。蓝勇现在何处？
1: 就藏身在我的弥勒寺。
0: 是啊，他怎么藏在你那儿呢？
1: 我们俩关系之好，他每逢作案，做完了怕官府通缉，就上我庙上躲着去。另外他得的金银财宝也分给我一份
0: 啊，无利不起早，说的倒是尽情尽理。那么现在这个蓝勇就在你庙上？
1: 就在，就是他跟我说的。我喝了点酒，我仗着酒气今天晚上前来行刺，他还等我的好消息呢，把失的人的脑子烧回去，我们还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可惜都失败了。
0: 哎，这是掏心窝子的话，你说你要早说，何必受这罪呢？哎，
1: 光棍不吃眼前亏哟、哦、看来你不是光棍啊。哎，赵壁问完了，来到大人近前，
0: 大人，您看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1: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来人，把这凶僧海鹏押入死牢，听候传讯。
2: 杀！
1: 咣咣咣，把脚镣子给砸上了。这是重犯，人家都跑了还了得了？派专人严加看管。内四班的事儿，内四班就是孙玉堂总负责，亲自押送到了四号，交代进子和牢头严加看管，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听没有？大人还要问讯。
0: 明白明白明
1: 白。然后回来交令。大人退了堂了，先洗把脸，长出一口气，天已经大亮了，谁都没有睡意啊。天霸呀，赵壁，各位，你们说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黄天霸躬身施礼，
2: 大人兵贵神速，顺藤摸瓜，既然海风和尚已经供出来了，一只蓝蓝勇就在他庙上听信，估计现在还在，我马上派人把他立居所带。
0: 对，我兄弟说的一点不假，兵贵神速，不能耽搁。
1: 好吧，天霸赵壁，你们安排吧，我听你们的信儿。
2: 是是，
1: 外边准备快马，带了四十来人，黄天霸赵壁为首，骑仨战马是乱斗交环，一溜烟来到唐县管辖下南门外的弥勒寺。赶得热，日头已经转到西边去了，那路可不近呢、啊，人们顾不得疲劳了，打听清楚，这就是弥勒寺。小庙不大，前后两层殿，庙宇也不高。这四十来人下了马之后，哗，把小庙是团团包围。黄天霸头一个没砸门，砸门怕惊动他们，飘身形跳上墙头，在里边把门开开，其他人是一拥而入。到了院里，赵壁就喊：“
3: 家呆，姓蓝的，你犯案了，出来吧！蓝勇，你躲到哪儿去了？”
1: 房上也是人，墙上也是人，大家严阵以待。结果各屋找了半天，空无一人。
3: 没有，
1: 在后厨找来找去，发现一个人，还是死人，是死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气管被拉断了，再找到后边禅堂一看，香的过去。

正开着，翻的乱七八糟的，人们明白了，一只蓝蓝勇可能事先得着信儿，这小子见识不好，先行逃走，把小和尚给杀了。这小和尚可能就是海风和尚的徒弟，然后把海风的家底儿哗啦哗啦哗啦走了。你说这家多损吧？看出来是十分的狡猾呀！众人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黄天霸仰天长叹：什么时候能抓住采花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继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8: 他应该去第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

0: 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0: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

0: 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

0: 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五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初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

0: 以及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 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被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 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播下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 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它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元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 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 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明白。酒泉报告，
4: 酒泉讲。状态准备完毕，明白。青山报告，青山讲。状态准备完毕，明白。
5: TDC 化验检查开始，北京送绍兴热化。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 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
8: 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
1: 也是完全模拟。

0: 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3: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6: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们的母亲。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6: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携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携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

0: 边不一定他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他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3: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基础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5: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

0: 这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而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2: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3: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3: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4: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0: 声，新闻有观点。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2: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3: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齐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4: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5: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6: 14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 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7: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互生，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6: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0: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2: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4: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15: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 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4: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15: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4: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15: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4: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15: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4: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15: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4: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5: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4: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15: 警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4: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5点提示。
15: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 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

0: 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40%，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额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冯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

0: 账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1: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0: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0: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1: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

0: 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哈，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0: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

0: 职业转型知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地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明天，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样本中超过半数肠道肿瘤中检出了微塑料。有文章引用该研究数据，并以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里来的？把水烧开再喝，能减少微塑料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在大堂之上跟这县的老爷瞪眼了，县的老爷气坏了，好刁民，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是满不在乎，到了堂下，程咬金就跟这掌刑的说：“我说诸位，程大爷我皮肉直发痒，诸位多辛苦，使点劲儿吧，别废话，趴！”程咬金往地上一趴，两条腿一伸，两只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这掌刑的一看，这小子挨过打呀，挨打的架势还真好啊！官人给他吞下中阴，给他掖好了，把衣裳往上给他挽了挽。县的老爷由打铅桶里抓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摔，一根签是石板子，这是打四十大板呢。掌刑的灶班举起板子来，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十几板子，也没听这位程老虎嚷。再一听啊，大家伙全愣了。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愣睡着了。这掌刑的赶紧禀报县的老爷：“县太爷，您瞧，这犯人他睡着了。”把他叫醒了。这灶班一推这程咬金，程咬金打了个哈欠，啊，哎呀，我睡得好香，哎，诸位谁给我叫醒的？县的老爷气得直哆嗦，是我让他把你叫醒的。哎呦，县太爷呀，我正梦见娶媳妇呢，您瞧，您把我这美梦给吵醒了。气坏了这位县太爷了，给我使劲的打！这灶边的板子啪啪啪往下打呀，打的掌心的手都酸了。可是再一听啊，这位程大爷呼噜打得震天响。老爷，他又着了，把他给我叫醒了。这灶班的使劲推着程咬金，程咬金连动都不动，呵，睡得这香啊。程咬金真睡着了，程咬金装着玩呢。因为东阿县的知县是新到的，刚刚走马上任没有多少日子，快班、壮班、灶班这衙役三班也是新换的，连牢头都是县太爷带来的，所以说满堂的衙役三班没有人认识程咬金，也不知道这位程大爷是怎么个人物啊。就在这时候，一个老衙役头过来了，让我瞧瞧。他瞧了瞧，别打了。这个人身带板花，打中了他也就结结痒痒啊，打轻了就跟没打一样啊。估计他是久打官司的呀。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好啊，我碰见蒸不熟煮不烂一块滚刀筋了，我治不了他，我还当不当这个知县？可是县的老爷又一想，给他上大刑吧，卖私盐的他也没有犯这么大的王法呀。来啊，把程咬金给我牵。

监入狱。这衙役们过来就推着程咬金，我说别睡了，醒醒呗。程咬金一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哎，我说你们还打不打了？打了打了，把你这套收起来吧，你不是久打官司的吗？你不是会挨打吗？你事完了，走吧。程咬金以为没事了呢，没想到这些衙役就把程咬金推到大牢。等程咬金进这牢门一看呢，呵，这牢里有变化呀，迎面是狭床边床，打人的皮鞭，压人的杠子，上边布满了血迹，油灯惨淡，半明半暗，在押的犯人一个个是蓬头垢面，这边有好几个大战笼，旁边放着一大尿桶，在尿桶周围拴着四个犯人。这狱卒就把程咬金拉到狭床旁边了，然后就禀报牢头，头您过来瞧瞧。牢头小刀子李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程咬金，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到我这儿你可得听我的，你知道我这牢中的规矩吗？哎，好小子，问我叫什么这好办，嘿，回家问你们家老爷子去，你爸爸叫什么我就叫什么。程咬金这几句话甭说犯人们都吓坏了，就这狱卒们全都吓傻了，心说你还要命不要命啊？这个牢里要弄死个人可就跟撵个臭虫一样啊。牢头小刀子李二一阵狂笑，朋友，你不认识我吧？告诉你，我姓李，叫李二，有个外号叫小刀子。说真的，我小刀子李二是跑腿的出身的，进来了嘛，你就得让我过得去，不然的话，哼哼，这小刀子李二一咬牙，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让你身上的八斤半喂狗去。他跟程咬金这么犯横，程咬金不怕呀。好小子，你就是李二啊，告诉你，程大爷今天我就冲你来的，你小子要不在这儿我还不来呢。小子，你不认识我，你给我好好打听打听，我叫净阶太岁程老虎。小子，你要不把老子伺候好了，我就送你小子武力不孝。小刀子李二把脸往下一沉，这叫寒碜呐。姓程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哈哈，大牢啊。好，算你小子明白，这是大牢，姓程的。我告诉你，衙门口，你小子可要明白，这大堂不出高粱，二堂不种海豆。有道是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我们这衙门口吃谁呀？上至县太爷，下至这抬尿桶的，吃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肉，喝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血。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县衙门也早就关张了啊，县太爷也早就改行了。告诉你，常言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张嘴就得吃饭。先拿出200两银子，让你家李大爷我垫着花吧。哈哈，小子要得好，卖私盐的就是有钱，不给你小子花。好你个油腔滑调的程咬金，在我李二的眼睛里，你也不算个人物啊。小子，你也打听打听，爷爷我抓切糕抢馅饼，睁开眼我要吃别人，嘿嘿，今天进了牢了，我就吃你。

你要不是我的孝子贤孙，嘿嘿，那你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小子，我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好啊，姓程的，告诉你，你就是荞麦皮，我也得给你压出油来。这些犯人跟狱卒一看小刀子李二脸色铁青，煞气腾腾啊，大家伙鸦雀无声，不敢言语。程老虎，你可听明白了，我姓李的是酸枣眼，青红不分，有道是阎王爷好见，小鬼难逃。没钱，没钱你就尝尝尿桶战龙编成的甜酸味儿吧。程咬金看着小刀子李二，猛然间一扬头，哈哈，李二位，你小子够朋友，得了，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过来，先在我这儿取这500两银子花出。大爷，我这官司也长不了，明火执掌杂盐店，挺快的我就得出大差呀，花不了这银子就全归你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是恶贯满盈了，他一听程咬金说出这话来了，哈哈，有钱就好商量。李二往前一凑合，这程咬金可带着铁铐子呢，他猛地用手一掐这李二的脖子，往上一提气，就跟滴了小鸡儿一样，就把李二给滴溜起来，然后往这狭床上那么一放。小刀子李二脸从下就趴下了，程咬金砰拿这大屁股往他身上一坐，就程咬金这屁股，半个屁股就得50-60斤呢，跟半个小薄扇似的，往下这么一压，100多斤。小子，我今天把你坐死了！这李二差点给压死啊！哎呀，你慢着点，你慢着，程大哥。小子，叫什么？程咬金使劲往下一坐。哎呀，程大叔！什么？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呦，爸爸！再叫轻点，开！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呀，坐坐，程大叔，你慢点坐，你转过身，我受不了了。程咬金稍微一抬屁股，哎呦，坐坐，哎呀，爸爸，你慢点坐吧。小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爸爸，您把我给放了吧。放你行啊，拿钥匙先把我手铐子给取下去。啊，那可是国家的王法，我李二不敢呢，不敢。好啊，程咬金拿着手铐子就照着小刀子李二的后脑海砰砰砰三铁铐子呀。李二这脑袋当时就鼓起仨包来，好重啊！这声叫的这难听，就跟宰猪似的。程咬金屁股往下一坐，哎呀，爸爸，给你钥匙！赶紧把狱卒叫过来，把钥匙往上一递。这狱卒倒挺听话，接过钥匙就把程大爷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李二可明白，只要手铐子一开，自己就算全完了。程咬金这两只手能动换了，摸了摸手腕的，一掐李二的脖子，小子，刚才让你开手铐子，这是头一条。哎呦，爸爸，您别坐我了，您抬抬您这屁股吧。不行，我还要第二条呢。哎呦，第二条您快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第二条啊，告诉你，给老爷子我找个单间宽敞的牢房，打扫的干干净净。哎呦，成成成，天子第一号，我打扫干净，归您住，归您住，您起来去。不成，还有第三条，您说吧。把脚镣子给我撤下来。哎呦，爸爸，这可不成，这是国家的王法，行不行？

0: 掉进一攥拳。
1: 小豆子李二一看这拳头这打下来，我这鼻青脸肿啊！啊，行行行行行，
0: 还有第四条啊，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马上给我回家，把你爸爸铺的盖的里面三星的被和褥子，连枕头给我拿一份来，孝顺孝顺我，成。还有第五条，每天三顿肉包子，一顿两屉，一屉五十个，饭馆你给我叫去，这儿的饭成的爷我不爱吃。哎呦爸爸，我管不起，管不起呀，回家你卖媳妇去，你答应不答应？
1: 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呀，您抬抬屁股让我出口气儿。
0: 等着，大爷，我还有第六条呢。哎呦，您快说还有呢。小子，等我吃完了肉包子，大爷我渴了，你就泡上小叶茶伺候大爷我喝茶。
1: 哎呦，这好饭成成成。
0: 还有第七条，天热的时候站在旁边给大爷我扇扇的，让我凉快凉快。哎呦，您想的可太周到了。天冷的时候，每天你洗完了澡给大爷我捂被窝。行，爸爸您还有没有了？还有第八条，告诉你，每天晚上把夜壶给我刷干净，给我拿进来，早上给我拿出去，勤洗勤烫，省得熏我。我说爸爸您怎么这么讲究，您在家里也这么过吗？废话，家里我不是没儿子吗，这儿有你就得这么办。
1: 哎呀，李二算是怕苦了程咬金，让程咬金给制服了，拿着钥匙给程咬金的脚链子给打开了，然后把天子第一号的牢房收拾好了，弄得干干净净，请程大爷搬进去。从打这天开始，只要程咬金一咳嗽，这李二下去就得趴下，真是把苦胆都给吓破了。到家里把他爸爸那份铺被褥子全都给抱来了。老爷子您看看，这是我爸爸死的时候入棺材入殓说用的，给我给您拿来了。
0: 好小子挺孝顺，把铺盖给我铺好了，整灯去，是灯到了，端包子去，是两屉包子，一屉五十个。只要包子一端来，这程咬金是一只手一个包子，一只手一个包子往这嘴里这么一送，连嚼都不嚼啊。
1: 这李二这么一看，我的爸爸您可真够能吃的呀。
0: 小子，这些天我卖私盐禁锢了跑道了，胃口不太好啊，在你这儿住几十天大牢，我胃口好了，到那时候一顿饭可就三屉包子，小子我还要在牢里头发福呢。
1: 哎呦爸爸您积德行好吧，一顿三屉包子我非把媳妇卖了不可呀。
0: 别废话，给我泡茶去，程大爷我吃饱了。
1: 是是是，我给您泡茶去。
0: 时间不大，小豆子李二把茶壶茶碗放好了，这茶焖得差不多了，一碗一碗的伺候程大爷在这喝茶。嘿，这位程大爷往这一坐，打着饱嗝喝着香茶，那比卖私盐可强多了。小叶茶喝的差不多了，程咬金往床上一躺，上眼皮一找这下眼皮儿。
1: 这李二在旁边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出去把这夜壶拿进来放好了，一听程大爷打呼噜，李二心说，我的爸爸呀，您可睡着了，我也该休息休息去了。
0: 这小刀子李二啊，也顾不得再让别的犯人受罪了，撒腿如飞跑出大牢，回到家中，到了家里赶紧洗手沐浴更衣，在祖先堂烧香磕头啊，两只眼睛流着眼泪，毕恭毕敬求告上苍，祖宗爷爷呀，您保佑保佑您这可怜的孙子吧，保佑这个程咬金早出大差，把我这爸爸快宰了吧，不然的话我可就活不了了。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小刀的李二赶紧到牢里把程大爷这夜壶拿出

0: 这些犯人就站在程咬金的面前。程咬金用手指着当中间的大个儿，我说大个子，你小子犯的什么案由？说。程大爷，我们村子里有个恶霸，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逼得我出不来气儿，我夜入他们家就把他给砍了。哦，程咬金一条大直，好样的，一会儿咱们哥俩得喝一盅，你呀先往那边站。他又问旁边那个，你小子是什么案由啊？
1: 我呀，程大爷，没吃没喝，被穷所挤，在南门外头劫了两号，判了四年。
0: 好，这没什么，穷挤的没判死刑。好，那边站着去。小子，我怎么瞧你就不顺眼，你什么案由啊？他倒没说话，旁边这犯人说话了。程大爷，您别问他了，他强奸幼女。程咬金一听，好啊，噌一下跳起来，对这犯人啪就给他一大嘴巴，把这老小子给我锁到尿桶旁边去。这小道的李二只好遵命，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尿桶旁边锁起来了。程咬金呢，不但管这事儿，连犯人家里送的吃的他都管。只要犯人家里送的吃的全都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分给大家伙吃。凡是那强奸妇女的、欺压安善良民的，程咬金是一点都不给吃，每天锁在尿桶旁边让他闻这味儿。就这样一晃20多天过去了。程咬金也琢磨呀，我卖私烟砸烟店，虽然说砍伤了人了，但是我没人命啊，我到底判多少年呢？李二，
1: 爸爸，您叫我什么事儿啊？
0: 小子，给老子我掏掏耳朵。
1: 掏耳朵？
0: 小子你不明白吗？这就是让你打听打听。
1: 是。
0: 小刀子李二挺聪明，您等着，我马上就去。这小刀子李二马上来到刑房，就跟这刑房先生打听。先生，请问您，您给查查程咬金卖私烟砸烟店，县太爷到底判了他几年呢？刑房先生一查，感情这位县大老爷没判年数。我说李二啊，可能那天程咬金给县太爷挤着急了，县太爷忘了判他的月份，判他的年份了。嘿呦，小道的李二心说，我算倒了霉了。李二回到牢房告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心说，我完了，没判我的月份，也没判我的年份。就这样，程咬金在牢里头一晃就住了三年，把这小刀子李二可给治哭了。这李二整整伺候程咬金三年的时间呐，弄得小刀子李二家中是一贫如洗。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进牢大赦，程咬金这才有机会出狱。程咬金卖耙子巧遇尤俊达，下回再说。
2: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砸盐店，被关进了大牢，这一关就是三年呢。要不是赶着进牢大赦，程咬金呢这辈子都不容易出来了。您别瞧住这三年牢啊，程咬金在牢里吃的是脑满肠肥，把牢头小刀子李二吃的呀连媳妇都给卖了。老程这三年没受罪，可是老太太苦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这三年就如同过了30年呢、啊、正赶上昏君杨广登基立萧妃为后，所以杨广一高兴传下旨意进牢大赦。小刀子李二遵县太爷的

0: 唐玉来到天字第一号，怎么叫这程蝶都不醒啊？李二急了，
1: 爸辈，包子来了。
0: 程咬金这才伸懒腰打哈欠，
1: 哎，好小子，包子给我端上来。
0: 我说爸爸，您别吃包子了，您老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我给您道大喜了。什么？程咬金一听，两只眼睛看着小刀子李二，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因为过去牢里要是牢头给犯人一道大喜，这就是犯人要出斩了。程咬金听见小刀子李二给自己道喜，程咬金没害怕，
1: 好啊，小子，出大差咱们立刻就走。
0: 哎呀，您是错会了意了，您说点吉祥话好不好？我说，老爷子，这是给您放了。
1: 什么？把我程咬金放了？
0: 告诉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进牢大赦。程咬金听不懂这些话。
1: 嗯，小子，你说什么？老爷子，我不懂。
0: 哎呀，我说，这是老皇上死了，新皇上登基了，把普天下牢房里在押的犯人全都放出去，这叫进牢大赦。老爷子，您瞧瞧，整个大牢里可就剩下您一个人了，您赶紧走吧，您要再不走，连我都受不了了，您都把我给吃干了，您饶命，您赶紧走吧。
1: 哎呦，程咬金咧着大嘴一笑，好小子，你是让我出狱呀？
0: 对呀，爸爸，确实让您出狱。
1: 嘿嘿，小子，我不走。
0: 您别不走啊，
1: 你要知道这三年我这牢坐的是坐懒了，吃的是吃馋了，每天三顿肉包子，小叶茶喝着。
0: 小子，
1: 就你这么孝顺我，我能走吗？
0: 哎呦，李二一听着咧嘴呀、啊。我说老爷子，虽然说我孝顺您，我是您的孝子贤孙，可是这回您得走啊。以前您吃我，是您杂盐店犯了法了，现在三年了，皇上传的旨进牢大赦，您没罪了，您就没法再吃我了。
1: 哦，怎么说，小子，有罪才能吃你呢？
0: 对呀、啊。
1: 好，你给我找一口铡刀，我还去砸这盐店。
0: 哎呦，别介，爸爸，您要是再回来，我可真活不了了。再说您不走也不行啊，不瞒您说，您要不走，连我们县太爷都担待不起，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呀、
1: 啊。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上来了，好啊，既然是皇上的旨意，我要不走，你家县太爷都担待不起，我呀还就是不走了。
0: 哎呦，您这是诚心炮啊。
1: 急得小刀子李二没有办法，赶紧出大牢奔县衙，直接进了县太爷的书房，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参见县太爷。
0: 太爷，
1: 遵照您的唐谕，狱中犯人已然全部释放了。
0: 好啊，李二啊，你很会办事啊。太爷，您千万别夸我，
1: 还有一位就是不走啊，这位就是杂盐店的主犯程咬金。王大老爷把脸往下一沉，李二啊，那程咬金当年砸盐店犯下弥天大罪，现在逢了进牢大赦，他才有出头之日，怎么能赖在狱中不走呢？这是岂有此理。
0: 大老爷，您千万不要动怒，因为下一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告诉他，他要留在狱中，你也担待不起呀。
1: 县太爷一听生气了，好可恶的李二，你为什么把真情说出来？ 哎呦，我怎么说他也不走啊，我把您抬出来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不走。得了，现在也我是没办法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您呐，辛苦一趟吧。好吧，顺轿。王县令传下话来，叫官人抬过小轿，大人上轿子就来到大牢。轿子落平，知县下轿。程咬金一看县太爷来了，双手一抱拳：“哎呦，大哥，几年不见，你倒好啊！”王县令这个气呀、啊，管我叫大哥，这亲戚从哪儿拎的呀？小刀子李二这么一听，哎呦，怪不得呢，他管县太爷都叫大哥，那我这牢头当然得叫他一声好听的了。小刀子李二在旁边站着，看看这位县太爷怎么把程老虎给对付走了。县的老爷一看这程咬金吃的是又白又胖，这犯人在牢中都是又黑又瘦，怎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我说程咬金呐、啊，看来你这三年养的不错呀。嘿嘿，大哥，您算说着了，您瞧这小子没有啊？牢头小刀子李二笑什么呀？每天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您看，把兄弟我养的肥头大耳的，我呀。就愿意坐牢打官司，这三年还真不错。县的老爷一听真纳闷啊，这个小刀子李二平常对待犯人狠极了，怎么这三年他吃多了？他起迷心，为什么一天给程咬金吃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伺候着？你是牢头，他是犯人呢？县的老爷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说程咬金呐、啊，现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大赦天下，这可是旷世难逢的盛典呐、啊。你就应该离开大牢回家。嘿嘿，程咬金一晃悠脑袋，不走，这儿多舒服啊，我就是不走。程咬金，你当年砸盐店。领国法受王章，可是你的母亲白发苍苍，偌大年纪，在家中思念于你呀、啊、难道你就不想你娘吗？你也应该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呐、啊。这位县的老爷说出这样的话来，程咬金一愣，小刀子李二在旁边再一看呢，程咬金眼睛里依然有了泪花了。嘿呦，小刀子李二暗竖大指啊，到底是县太老爷呀、啊、人家进士出身，念过书，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拿着话把程咬金轰出去。程咬金确实难过了，三年了，母亲怎么样啊？六十开外了，我不在家，老娘能活得过来吗？我得借这机会出大牢回去看娘，我得想办法挣钱养活娘。要是不提起莫氏老夫人，这程咬金就是赖着不走啊。程咬金看了看县令，我说王大哥呀，你小子说对了。这小刀子李二一听，管县太爷都叫小子呀。程咬金，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嘿，应该走，我得看娘家。可是大哥呀，我今天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把这小刀子李二叫走了，这包子我没吃，既然今天走了，哎，哥哥你摆桌酒席给我践行，我吃饱了喝足了再走，你看怎么样？王县令这个气呀，这个程咬金临走临走都敲我县太爷的竹杠。得了，他吃了小刀子李二三年了，打算吃我一顿，没办法，我得马上让他走，不然的话上差下了一查这牢，他在牢里我担罪不起呀。王大老爷一狠心，李二伺候太爷，马上派人到馆子要一桌中

0: 等着酒席，多煮点酒来送到大牢。
1: 是。
0: 小刀子李二立刻吩咐下去。有人走了，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的酒菜全都送到了，煎炒烹炸摆了一桌子。这位程大爷也不让，往当中间一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吃饱了。程大爷站起来，用手一抹这嘴，嘿，老子我吃饱了，把王县令气得直哆嗦呀！他吃饱了，他还叫老子？程咬金，吃饱了，你可该走了，哎，该走了。程咬金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程咬金这时候非常明白，哎，我说大哥呀，你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要走了给你丢人。嗯，王县令瞧了瞧程咬金，你走了为什么给我丢人？这是国家的王法。嘿嘿，大哥你瞧，我可是你们老李家的犯人，你瞧我这身破衣服，我出得去吗？啊，什么都露着，赶紧给我弄身衣服。得了，这位县太爷一想，我就给你身衣服，你赶紧给我走人吧。来呀，马上给程咬金找一身最大的衣服。小豆子李二让人找，找了半天，找一件最大的衣裳，程咬金穿上了，就跟箍在身上一样。程咬金想，算了吧，我得走了，回家看我娘去。娘，我得给娘买点吃的，我没钱呢。哎，我说王大哥，我程咬金还不能走，你怎么还不走啊？程咬金看着王县令，我说你让我回家看望我娘，哎，我得给我娘买点吃的，我是孝子，我缺俩钱儿啊。哥哥您给我俩钱儿，我好回家给老太太买吃的。嘿，这位王县令这恶心呐，可又没办法。来呀，给程咬金拿两吊钱。官人拿过两吊钱来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两吊钱往肩膀上一扛，得了大哥，咱们回头见。程咬金迈出大步走出了大牢，三年没到过街上啊，一看大街之上人烟稠密，程咬金这时候就想念自己的老娘啊，迈大步往前走，快到西门了，程咬金站住了。就在门脸这儿，有两个小孩穿着破衣服，满脸全都是泥，哭得跟泪人似的。大爷，您赏俩钱儿吧，我们没爹没妈的苦孩子。程咬金看见这两个孩子，想起自己小时候来，我再难我还有娘呢，这两个小孩怎么这么苦啊。程咬金动了恻隐之心，伸手拿下一吊钱来，一拆两半，给这俩孩子一人一半。
1: 谢谢大爷。
0: 程咬金迈步走出西门，刚走出去，在道旁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衣衫褴褛，大爷呀，您心好，给我点吃的吧。程咬金想起了自己的老娘，哎呀，得了。程咬金一伸手，把这一吊钱往前一递，老太太，拿走买吃的去吧。
1: 哎呦，我谢过大爷了。
0: 老太太要下跪，程咬金赶紧把这老太太扶起来了。程咬金心说，两吊钱全没了。快到西关口了，程咬金一看路北有个馒头铺，在馒头铺门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笸箩，这笸箩里呢满满当当的是一笸箩包子，旁边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伙计在这吆喝着卖包子。程咬金一想啊，说什么也得给娘买点吃的呀。
2: 哎，我说小子，你这包子怎么卖呀？
0: 大爷，

0: 吊钱五个。
1: 一吊钱五个不贵呀、啊。哎，小子，你认识大爷我吗？
0: 哎呦，大爷，我不认识您。
1: 告诉你，一回生两回头，这回你就认识我了吧？告诉你，我姓程，你就叫我程大爷。
0: 哦，原来是程大爷。那么程大爷，您买点包子吃吧。
1: 好啊，你让我吃我就吃。
0: 程咬金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笸箩往起一端，就扛在肩头之上，撒腿就跑。伙计可急了，
1: 哎，我说你这大爷，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把包子给扛跑了？
0: 这小伙计腾腾腾撒腿在后边就追。程咬金来到了小耙子村，走到自己家门前站住，都不敢认了。迈步走进去，来到外屋，把笸箩放下，一挑这破帘子，一看母亲正在炕上纺线呢。程咬金看见老娘鬓发凌乱，穿的破衣服，没想到三年没见，娘怎么老得这么快呀、
1: 啊？妈呀！程儿子，我给您磕头了。程咬金说完话，扑通一跪，放声大哭。
0: 莫氏老太太万也没想到儿子回来，放下线车，揉了揉眼睛。
1: 你是丑啊，两只手哆了哆嗦抱住程咬金，儿啊，
0: 老太太是泪如涌泉。程咬金站起来给妈擦了擦眼泪，
1: 娘啊，您别哭了，您越哭我越难受。
0: 儿啊，还以为母子今生难以相见，想不到我儿你还能够回家，是不是老身在做梦啊？
1: 哎呀妈，不是梦，是丑儿子我回来了。
0: 儿啊，你怎么离开的大牢啊？程咬金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上一遍，这娘俩是说一阵哭一阵，惊一阵喜一阵。妈呀，儿子这三年大牢，您老人家可受苦了。妈，
1: 我给您买包子了，您等着，我上外屋，我给您拿包子去。
0: 老太太心说，儿子这三年大牢是没白待呀，知道孝顺了，出了牢房就惦记着妈呀。程咬金到外边拿着包子走进来了，
1: 娘，您吃。
0: 老太太一看儿子程咬金，心说先等等吧，我这儿子是狗熊弹琵琶没谱啊。儿啊，你这包子是哪儿来的？
1: 哎，买的呀。
0: 买的行，那我就吃一口。老太太伸手刚要接这包子，外边这伙计就喊上了，
1: 哎，我说那位抢包子的大爷，您在哪屋住啊？
0: 老太太一听，右手一指丑了，你怎么从外边抢包子回来给我吃啊？啊，你听听，人家就堵到门口这要包子来了。老太太气坏了，丑了，你赶紧出去瞧瞧。
1: 程咬金没办法，程咬金出来了，哎，我说抢好的，你叫什么呀？
0: 您吃包子您不给钱，您没钱您拿几个还不成，您怎么把一笸箩包子全给我端走了啊？您这不跟抢差不了多少吧？
1: 谁抢啊？这是我端来的啊，过几天你再拿钱来，我能欠着你的吗？
0: 大爷，您欠着也行，您咋把笸箩还给我们呀？这伙计不敢跟程咬金犯横啊，一看程咬金这模样，这伙计敢惹他吗？老太太这时候有点屋里出来了，丑了，你不回来我是真想你，你回来你可是真气我呀，快把包子给人家拿出来吧。
1: 妈呀，我好容易给端回来的，干嘛还给他呀？
0: 这个伙计也会说话，老太太您留几个包子没关系，哪儿不交朋友啊？老太太一摆手，你快端走吧。程咬金没有办法，只好给人家给端出来吧。
1: 小伙计道了一声谢，扛着这破了就走了。程咬金搀着母亲走进破屋子，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看了看儿子。儿啊，你不傻充傻，不愣装愣的，你可三十开外了，可怎么好啊？说到这儿，老太太又哭起来了。妈，您别哭了，以后我不端他包子了，拿几张大饼，您不是照样吃吗？哎呦，老太太这个气呀，儿啊，大饼也不能拿呀。程咬金一听，右手一拍脖子，您说这什么都不叫拿，这怎么活着呀？你坐下，娘有话跟你说呀。老太太就把这三年别后的情形告诉了程咬金。这时候街坊邻居沈的大娘们听说程咬金回来了，都过来看看，有的呢还送点小米来。等人都走近了，老太太又打炕旁边蹬过一个小坛子来，把坛子盖打开了，里边有半坛的小米儿，再加上街坊邻居送的小米儿，老太太就跟程咬金说：“超儿啊，你把这小米儿洗洗，煮饭吃吧。”
2: 哎，好嘞。
1: 程咬金他不会做饭呢，把小米儿放在锅里，搁上水，点着了火，他也不知道生不生，熟不熟，稀里呼噜啊。就把这半锅小米稠稀饭全都给吃了。老太太站在旁边，眼泪下来了，心说这坛子里的米是我半年积攒下来的，让他一顿全吃了都没吃饱，我这丑儿子饭量这么大，我可怎么办呢？这程咬金不傻，程咬金看出来了。
2: 哎妈，您别发愁，哎，我明儿还卖私盐去。
1: 说什么也不能再干那些犯法的事了。
2: 妈，您让我干别的我什么都不会呀、啊、说什么得挣钱养活您呢、啊、您说让我怎么挣饭吃吧。
1: 程咬金要卖耙子，巧遇尤金达，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

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额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额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额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野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2: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寻护指数体系。

0: 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6: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5: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

0: 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 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5: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4: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6: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7: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4: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5: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9: 家里只有一个人来，那个路基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 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

0: 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3: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U17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4: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

0: 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1: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0: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教练呼吸主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1: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2: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1: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U17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维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2: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啊，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3: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8: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7: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8: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

0: 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0: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1: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83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0: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0: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

0: 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2: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2: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3: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八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

0: 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1: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的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2: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所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0: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4: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3: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4: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坚力地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3: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4: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5: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0: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六七十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1: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0: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2: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3: 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的所有死的东西就弄出来了，没有
2: 就用不了了，
3: 就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1: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4: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1: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5: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1: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10: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13: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1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对我们老年人说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15: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14: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5: 还是更健康，配料
14: 更健康，对对对。
1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16: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不时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17: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16: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10: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16: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17: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字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18: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单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1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1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9: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10: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9: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0: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19: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20: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19: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20: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19: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20: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他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10: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21: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十五 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十五 T 或者是歼十五 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9: 如果

0: 歼三五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绍说，
1: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和赵壁领着人到了弥勒寺，一心想抓住彩绘阿贼一只蓝蓝勇，结果扑了空了。出来发现一具小和尚的尸体之外一无所获，乘兴而来是败兴。